0: 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诗词不只是背诵，
8: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7: 历史不只是年代，
8: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7: 传统不只是规矩，
8: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9: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路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8: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

0: 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吧，刚刚问大家一题啊，就是请问一下，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是哪一座？大家都答对了，布达拉宫。现在呢，我们开始要截屏了啊，抽出有一位好朋友，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拿着的包可以去思思点寻一啊。来，我准备好了，三，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三二一，一截屏。好，1到15请大家选择一个阿拉伯数字。哦，这一屏有很多的老朋友哦。天空安静说的是三，好，我看一下，1、2、3，三是个新朋友。茶水先生在直播间吗？茶水先生，茶水先生你好，我是抹布小姐。不是，因为茶水底下不得铺个布布子擦一擦吗？这得是个 CP 啊。茶水先生你好，我是抹布小姐。在吗？啊，后台私信我，20元的红包送给你。这个布达拉宫呢，是坐落在拉萨红山之上，海拔呢大概在3700多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堡式宫殿建筑集群。当时呢，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所建造啊，所创的修建的。后来呢，经历损毁重建，分为白宫和红宫两个地方，两个部分，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屹立在世界屋脊上。哎呀，那个茶水先生，俺娃手气就是好嘛。嗯，那可当嘛，娃手气好。今天中午呢，给娃加个餐啊，你就说思思姐给的好不好？另外呢，所有的宝贝们、小朋友们，现在应该还有在路上呢。有的朋友就应该是8:15才到校。现在还在路上的小宝贝们，思思姐姐要跟你们说一下哦，你们一定要让爸爸妈妈把手机拿出来，有一个录音软件，把你的声音录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彩音两个字，我会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呢。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来参与到这个环节，实习姐姐要在早高峰105等着你们，你们也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说，我可骄傲了呢。 有朋友说你说话费劲儿不？不费劲儿，说实话，我装小孩有一手。哎呀，欢迎大家！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对我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亮家家。这两天呢，亮家家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啊，就说哎呀，我今儿是想屋里头想装修啥的，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私信后台，你不管了，就我现在这种词的精神。就我现在这种抠的精神，原来呢我搭档是此哥，这次呢是此哥和抠门合璧，我们俩一起给大家把这个价格辞下来了。需要装修的就真的，我相当于说给大家一个装修的提供项吧，需要装修的装修家全部电话号码发送到后台私信就可以了。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礼拜二，好天气的余额已经用完，已经用完，已经用完。对不起，现在雨水开始到货，最高气温逐步下降，秋天的凉意慢慢来了。但是最近呢有几个事儿呢要好好的提醒一下大家。一个呢是最近有一些零食连锁品牌啊被爆了什么缺斤少两之类的，咱们买散装零食的以后一定要记得留个心眼儿。第二个，最近隐翅虫频繁出没，这个事儿是啥？就是我们家小区好几个人发现有隐翅虫，并且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误拍了一下，结果现在就已经

0: 进皮肤病医院了。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毒虫，千万不要把它拍了，好不好？好不好？这叫重要的事儿说三遍，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我们详细来说一下，今天呢，因为是现在已经是8:10了，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有朋友说988今天晚上有啥活动啊？你就记着来就行了，好不？988的官方呢，应该是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应该都会在发。到时候我也在现场，我已经选好歌曲了。我跟大家先透露一下，我选的是《萱草花》。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还没练好呢，你等我，我把这个练好，今天晚上以一个完美的姿态呈现给大家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这是我生活当中，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买零食的人。最近有很多大品牌，大到什么地步啊，就赵某明啊、郝某来呀、之类的零食店的接连被曝说缺斤少两啊，消费者呢买4块牛肉干称的是64块钱，负称只有17块钱。最近呢，头部的一些零食品牌啊接连陷入了缺斤少两的争议当中。河北呢有一个顾客买了4块的牛肉干，店内称重是64.58块，负称呢只有17.29块啊。河南呢有顾客结账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呢变成了64块钱。目前为止，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已经展开了一个专项的这个整治调查，调查零食门店123家，查处1台未经检定的秤具。提醒所有的消费者，买散装零食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这个电子秤是否有这个检验合格的标识，而且也可以用随身的手机去测重，对吧？及时发现，咱们就及时维权。你干啥呢？你们那地，你那些东西卖的也不便宜，你在这缺斤少两没意思了啊！开了那么大连锁店，那么大的店闹的干啥呢啊？就是买东西呢先称重，结账了再负称啊，这是一个小小的习惯，可以帮你省下一半的钱，我天爷！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啊，咱不能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只是说可能这个地区某一两家店是这样的啊。这种零食店缺斤少两不是个例。商家的秤具不准，咱们自己得多留个心眼啊。然后有朋友说，你唱的那些视频发一个歌曲串烧，可以啊，大家今天也可以来给988唱歌，或者是对于你自己的生活，你觉得哪首 BGM 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你也可以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嘛。春来草自青说，你还是适合主角。哪个？
1: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勋章。

哎，我现在这声音都不好了，那这个搁前几年咱们天籁。哎，为啥我唱歌掉人呢？不可以，都回来，我不唱了。哎呀，烦死了！我一唱歌，你们掉48个人了。刚刚100多个人，现在啊，掉40多个人。我一唱就掉，我一唱掉，我以后再也不唱了。我原来嘲笑小凡说：“小凡，你唱歌啊，陕西3年不收成。”现在啊，我自己唱歌也陕西3年不收成了。然后那个猜想说了：“思思，你问啊，或你去不去？不要叫伙计，真的，就因为刚刚说你那俩伙计去不去？我今天学到了更地道的一句话，哎，你问俩伙去不？俺我俩伙肯定去你嘛！咦呀，俺整个中心过生日，你整个中心品牌日，你俺俩伙不去？”不可能的事嘛。另外还有个事儿啊，一定要质疑质疑再质疑。我把这个事儿说完，咱们就说今天那个装修的事儿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呢一定要注意，西安很多地方发现那个隐翅虫了。昨天在我们整栋单元楼里边也发现这个虫子了，并且真的有老人去拍它，在背上这样拍了一下，它的这个叶汁是有腐蚀效果的，千万不要拍。千万不要听我说，因为这个毒液啊，堪比浓硫酸。很多人在反映了说，在咱们西安曲江新区也好，雁塔区、未央区，包括长安区啊，发现了隐翅虫，特别小一个小虫子啊。目前为止，西安大兴医院皮肤科单日接诊11余例隐翅虫皮肤患者，陕西中医院。

0: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八月以来已经累计了133例。眼翅虫不咬人，你别拍它，但是它体内那个毒液啊，呈现一个强酸性，腐蚀性堪比浓硫酸。你不要拍它，你就轻轻拿些纸把它包裹出去，扔出去或者那个冲下去都可以，因为它拍碎了之后直接接触你这个皮肤，它就引起灼伤、水泡、溃烂啊。正确的做法，轻轻吹走，也不要把它这样子扶走着，噗噗噗这样打走，不行啊。不要拍打，轻轻剥离啊，轻轻吹走。如果已经接触它，就你把它打，就是里边那个体液流出之后，它就是毒液，大量清洗，用肥皂水去清洗，或者是及时就医，好吧。隐翅虫，我给大家形容它长什么样子。朋友们，你们知道隐翅虫吗？这位朋友叫饿死农村人，说啊，我都被这个虫子咬了，花了500多。它不是咬，它其实说实话，这隐翅虫不咬人。你是把它拍了，拍了之后呢，它那个毒液渗到旁边，你又早上你不及时去吹它，或者不及时用那个大量的清水去清它，最后是皮肤被灼烧了啊。有朋友说，哇，思思你王妃附身了，真的假的？你给我带来一些自信。刚刚有些人说的话，我都觉得我没有自信心了。就是春夏夏秋之交呢，隐翅虫频繁出没，大家务必留意留意再留意，好吧，谢谢大家。用电蚊拍拍，那你它经过的那些地方，你也要把这个拿湿的东西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不然你比如说你拍到墙上或者拍到什么床头柜之上，你本来把它弄干净了，但是万一你躺在那儿，后边皮肤又接触了，是吧？注意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整个小区单元楼里边已经找出好几个，然后大家就在里面就说啊，一定要防隐翅虫，然后就看到说这个事儿，我说一定要跟大家报备一下。另外亲爱的朋友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互动的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 BGM， 比作一段歌曲的话，你觉得是什么歌呢？我刚刚让大家在后台私信我可以唱这首歌，刚刚有个好朋友是不是唱了？可以让他唱一下，来来来来来，我们听一下这位好朋友唱的，应该叫李兆。李兆，你还在直播间吗？还在不？你在的话告诉我一声啊，然后后台私信我，想唱歌的都来啊。想唱歌的都来，或者是你们以后可以加到我的群里面，在群里面直接按语音可以唱歌呀。来吧，我们放一下李兆的这个歌曲，按到中间，按到中间可以往后来一下啊，来，来随便来一个啊。我们先听一下他的歌声啊。
1: 展示。只想着怎么去赚钱。
0: 哎，人家还配了音，多么专业。

0: 了三十年，终于混到我的春天。
1: 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意思终于混到自己的春天了。这是活着嘛，对吧？这个活着呢，就代表刚刚李兆，李兆在不？代表李兆的这个心情。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类型的歌呢？就是你觉得把生活比作一段 BGM， 你觉得是什么歌曲？对，大家可以进到我们那个，不是在这里，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就是发私信。

在后台私信我，或者是进入到群里边把自己的 BGM 歌曲唱过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李兆说在，刚听到你自己的歌了吗？唱你可以啊，耶呀，霍尔唱可以啊。哎，我以后就决定了，就这样唱，霍尔唱你可以。哎呦呦，我觉得霍尔和我们女孩说宝是一个道理。时间已经来到了8:19啊，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一下亮家家装饰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今天呢我必须要说一下，有几件事情大事儿要发生啊。一个就是亮家家装饰9月19号我为现场此了一个福利。家里边有没有要装修的，要装修的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让我看一下行吗？所以现在武力头要装修呢。这两天呢，我因为这个装修公司的它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都有门店，无锡有店，然后那个应该珠海应该也有店，然后西安也有店，就是它等于说全国各个门店。我呢费劲巴拉的把他们董事长拉来了，你也知道董事长在现场，他就是能拍板定板的那个人，他也是最能带来福利的人。我之前呢都跟另外一个小王总，就是总裁在沟通，总裁沟通已经给我很大的福利了，这个我要特别感谢，不能说人家总裁之前没有做这些。但是我跟那个老板说，我说你们1周年了，你看追溯时代上思思我来了呀，一来就是很多朋友说啊，那我就跟他们老板说，1周年了，1周年你必须真真实实的拿到了一些其他时间没有的福利。就因为这个事儿呢，我跟大王总也掰扯了很久，我们两个说了很久，说哎呀这个行不行的，因为王总他肯定也要考虑到这个成本问题。我说一周年就这一次，而且你可以限户数嘛，你总共比如说你就限个10户、20户的行不行？咱们俩因为我节目10户，东哥节目10户，咱们总共限个20户，你看成不成？限20户，然后呢是原来我们卖了5期了，5期全部都是159,800平米，今天的价格是129,800平米。东西是好东西，而且他们的设计特别好。我多夸张的跟大家讲，就是我把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有一个别墅，然后给他们装了，也不算别墅吧，叠拼，他有一个叠拼给他装了，说他的邻居装下来那个叠拼就光硬装乱七八糟花了至少在150万往上了，他只花了80万，等于说花了一半的价格，而且装的又特别好啊，给我就打电话专门讲了，我说谢谢你，因为他是属于帮我试银针的第一波，他试完银针了之后我心里边有底了，我当时才介绍给所有的朋友，我说好，我这个活我接了。因为有2点，第一大家得有需求，我得给他有这个人脉，第二他得真的装得好，所以呢我就先派我的好朋友先去装，装完了之后他们说嗯这个质量各方面设计都特别好，我说行那可以。这次呢我这么说，就是无论是施工也好设计也好，然后大家都完完全全放心，因为我提前都已经让朋友们帮他试银针了。现在就一个问题，价格问题，价格问题，原来是159,800，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好朋友之前是158,000定的，然后昨天12,800，这个事儿我想到了，我跟王总说，我说既然你们要做周年庆就大方一点，原来19,800没事儿，你就改套餐怎么了，便宜一点啊，或者是怎么着，你们去重新置换也可以啊。129,800啊，这次的这个价格是129,800啊。另外呢跟大家说，我还给大家赐到是什么，全屋10平米的欧派定制柜送，还有海尔十字门的大冰箱送，索菲亚智能晾衣架送，还有大牌的烟机灶具都是送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边包含啥，因为有些好朋友其实有一些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会儿如果说装修的有朋友说啊不知道你死这个是，对于需要的朋友他绝对，就我还一直说了叫大家帮助大家，对于需要的朋友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私信后台，不要打全部电话号码哦，就是把您自己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装修加您自己的全部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给大家说一下129,800里边包含什么，以及我给大家专门赐到的东西行不行，这个好像就清晰一些。首先所有的硬装是全包的，精工他做的特别细致，特别细致，他能给别墅做啊，你就想象到他做的很好了。然后另外呢沙发、茶几、餐桌、餐桌椅、1.8米的床，还有床

头棍儿都有，而且这些品牌呢，大概是在顾家、左右、CBD 和芝华士里边你选，包括全房的窗帘儿啊、装饰都是送的。包括他的门，我跟大家说这个门有多好，就是什么，有人们说、那厨房和这个卫生间，那当然那个是必须要做，那是硬装里面必须要做的，那个一定做。其中有一个卫浴呢，是智能马桶啊，防沙或者是九牧的轻智能马桶。然后木门它是这种的，我跟你说一下，它没有锁舌，是踏踏的那种磁性木门。所有的东西用到的都是精工，就是一线的品牌，并且不是一线品牌，因为有一些就是楼，就是你知道前几年啊，有些开发商他会专门跟某一些大的品牌设计一个特别款，这个不是特别款，就是市场上的款式，你在市场都能买得到，你一看都知道价格是多少了啊，全部都有。即使呢 ，Jack 可以说即使。你的意思是哪个意思？就是100平米一般是30呀、然后但是我不能说只有100平，因为有的人可能130、120，有的是90、80，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个现场需要你去问。但是我在朋友们，因为是这样子，我结束了之后，我这儿跟大家正儿八经说呀，这两天我把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我说我们这一次来的粉丝一定，对不起啊，这个我也要抱歉，因为我肯定是要先为我自己的粉丝，为我的相似豆来做盘算的。我说我们这次来装修的所有粉丝必须让领导进群，因为平常呢他们去了之后有什么对接的人啊，都是他们底下的员工，我说不行，我需要有一个监管，领导得进群，我也得在群里边，并且有一些人说我不愿意加大群，好，我现在给每个人加的都是小群，目前为止在我这儿加了有10个小群，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交，我给王总要的是10个名额，因为他说啊不行，他这样就亏了8888，我说我不听。我说你周年庆，您周年庆您一定要拿出一个样子，再说了这么大老板全国开店，又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我们陕西的人也想感受到了真正的来自于南方那种精工细作嘛，好不好，咱先把它架上去，最后他就同意了这事儿。然后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是这样子，一会儿呢在老妹儿思思后台打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朋友回来，你再给我打个一行不行，不然我看不到你，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回来给我打个一，一会儿呢会有那个谁林林，哎呦我现在脑子里都混了，一会儿林林给你打电话，然后加你的微信，加完微信之后我会建一个私人的小群，有多私人，里边只有你业主，就你，然后里边我也会在里边，因为我得监管那个领导，我会把每一个人都服务的到到位位的，因为我觉得咱们既然做好事，你就不能说哎，因为我便宜了所以我们少做或者怎么着都随便弄，我坚决不行。我的要求是，我跟王总当时的要求，我说王总是这样子，你们肯定有自己的客户，自己的这个有一些客户之类的，但是我要求我们要高级处理，就是我们要比你这个再顶格处理，比如说之前进群的就只有一些这个设计师，我说要求设计师的老大也得在，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积极响应，我要求1分钟之内，咱都不说1分钟了，我最近发现30秒之内必须回复，就是我觉得要让大家先有体验感，体验感好了，后续我觉得你们也能，对不对，大家装了这一批我就当样板间了啊，你便宜了是便宜了，你就当样板间了，你不挣钱，后边大家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要装修的话不就给你带来福利了吗，王总是能明白这个道理的，而且一周年人家也愿意，所以我这次叫中秋加上这个店庆双庆，中秋店庆双庆之总裁驾到。 Jackie 说919的群里边目前有10个人了，是不是我们弄的是私人小群，那个10个人里边老板我们工作人员占了6、7个。然后有朋友说在哪儿开始，朋友们我跟你说一下，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抖音打开啊，在老抖音打开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919的群里有10个人，看 Jack 说是不是，我不做大群，这次我觉得不能做大群，因为我要求他们对我们的服务要更好，要更精致更细心一些，虽然他们已经很细心了，对不起，我是我吹毛求疵。
就是我

是觉得服务要到位，价格我觉得我要吃到便宜，最后我们东西要做得特别好，这个三位一体才好，大家才觉得很舒服。如果你仅仅只是我把东西做得特别好这不行。价格我们追求性价比是啥意思？不是东西差了我们便宜了，这不叫性价比，我们要去东西还是那个东西，东西还得好，性价比还那个啥东西得还得是那个东西，但是呢价格我得便宜了。对不对？ Jack 说就两个客户是不是十个人里边就两个客户，其他全是工作人员，我要求服务，因为我本身要是一对一的，然后有些人说我想进两个群大家一块探讨，我说可以，其他的人我按小组分建了十个群，那就是十一个人，十一组客户啊，目前为止，但不一定每个人成交，成交我跟王总说你给我至少得放十套，这差不多啊，合理的合理的啊。李大说嗨思思好久不见，我感觉我的屏幕小了，你说谁胖呢，烦死了。杨说明年装修可以吗？可以的，今年你可以锁定这个价格，而且我一直都在，我们是长期合作的关系，我一直都在，你不行你找我，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因为我敢保证过了这个劲儿，他肯定后边还是109800，不会再129800。这次我都不知道跟王董那儿讨论聊了多长时间，我们俩见面三次，他从无锡回来我们见了三次，然后跟他们副总在一块见面五六次啊，我们在底下打电话无数次，最后就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拍板把这个事儿定了。不容易，先干点事情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你不是问小凡，小我第一天结完课之后，其实我坐在那儿我都差点哭出来，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多难。但是我说不能跟之前一样，你说一周年没有点庆典这坚决不可以，也特别感谢一下啊。李大说你反应也太快了，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超级敏感的，我还不知道你啥意思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这个叫做流星雨，应该是老板新唱吧，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流星雨。

0: 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1: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2: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0: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本周六，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这个周六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精彩上演。延续无厘头风格的同时，嵌入了益智游戏场景，包括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今天呢是988品牌日，然后名字叫做《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晚上6点到8点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演唱会，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啊，唱歌啊，都挺好的。叫《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从今天9月8号啊，五点半差不多。5点半开始，988陕西音乐广播全平台的视频直播，988品牌日开学音乐典礼，欢迎大家。是不是一下子就拉到了那个青春的岁月？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毕业多少年了？我给大家算一下我的啊，我是16年，哎，其实我算毕业挺早，我95年的，你没有想到吧？95年已经31了。我一般都是我们那个学籍年龄里面最小的，所以我一直都是小孩心态，现在变成别人的姐了。那小凡呀、啊、包括新来的一批孩子们都过来说，哎，四姐，我有点不习惯，因为别人都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啊，老妹儿思思，各位好，我是老妹儿思思，一直叫小妹儿，老妹儿妹儿妹儿妹儿妹儿，现在变成姐了、哎、岁月催人老。有朋友说，你有个兄弟呢，你俩上着上着可吃起来不知道弄啥去了。我算一下我毕业多少年了，我16年毕业，整整10年时间了。从大四开始做这个，我当时在931啊，我从大四开始在西安音乐台上节目，然后开始到了有台，然后到988，再到105，长达10年，也就是988到105的这个时间段，长达应该有7-8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毕业多长时间了。我叫金豆说，那不得来一个10年同学聚会？我不知道咋了，我觉得我们同学就是小范围的聚，大家都经常聚，但大范围的聚没有人聚，就是班长也不操这个心。当然我也不是班长啊，我只是空口指责班长而已，就是也没有人操这个心，大家那个10年之聚就没有人再聚起来了。很可惜，我是很希望再见到大家的，不知道当年的那些人会有变化吗？杨丞琳有首歌叫庆祝，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当年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心烦了才是苦，哈哈，这一刻烦恼谁理他。就是当年你是最害怕的那个人，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警察？当年他说我永远不嫁，结果手里抱了个胖娃娃。
1: 当年他说永远不嫁，手里抱着个胖娃娃。
0: 我叫金豆说唱歌真好听，谢谢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就是觉得时间的周期特别快，然后生命的周期也是这样子的，很感慨啊。你看我们毕业多少年了，因为今天晚上刚好这个音乐会，它就是相当于是个毕业季音乐季啊，开学音乐季，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毕业已经整整10年的时间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说，哇，这个歌唱出来好听好听，杨丞琳那首歌，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这首歌啊，胖娃娃死死烦死了，不行，不眯眼我看不见，我有点近视，我就属于之前做过一次近视手术，然后做完了之后呢，现在因为自己不良用眼，现在马上我感觉又要近视了，所以我经常会眯眼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跟我分享一下你毕业多少年了，然后我不是今天跟大家来互动这个话题吗，就是你如果把你的生活比作一首 BGM 或一段 BGM， 你认为是什么歌呢？如果不是老师进来，你是不是都进不来？哎呀，好好好好好啊，也欢迎那个超阳呀、长安呀，啥意思？一来就 diss 我，说你都圆成啥了？你说我圆，那是没有见过我们家凡凡。哎呀，好好好，这都什么鬼？这都。大家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生活，就是到现在为止，你毕业多少年了？凡凡还没有毕业，21岁，锒铛少年，真好。

0: 预约了晚上看，行，今天晚上务必请大家一定要过来看啊，就是988的品牌日，9月8号今天下午5点半开始，988陕西音乐广播全平台的视频直播，988品牌日开学音乐典礼。我已经想好我的歌了，就是萱草花。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摘，不许笑，掌声。
1: 摘一朵送给我，小小的模样。
0: 哎，其实凡凡，我非常想让你，就是除了朗诵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才艺？对，或者说你有朗诵的话也可以，你应该找一下。我觉得今天你为了给988这个品牌日去庆祝，你应该也有一些朗诵啊之类的，你可以送给988品牌日，你现场找，咱们在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好吧？让凡凡现场找一下啊，预约下午直播。对对对对对，全平台都在直播啊，就是抖音也有，公众号也有，视频号也有，都有啊。都来看啊，我四都来看个九十二五盛装大扮。有朋友说你今天穿得太随意，好，行，没问题，我晚上我立刻一定换衣服。如果我换完了以后好看，你们就在全屏里面，比如我一出现说哇四四好看，因为今天晚上领导看呢，老板看，一看谁人气高，是不是他就心里边得有个数了，对吧？我这朋友们就是你们都来啊，就是帮我一把，谢谢你，大家帮助大家，大家也帮助老妹儿，让大家全平台包括我们老板看一眼，说哇思思人气还可以啊，哈哈，这个月能不能涨点工资？没有啊，才想说大家今晚去支持思思，谢谢大家，我给你们那个，我给你们鞠个躬，谢谢大家。哦，还有最后个事儿，就是这周应该是上周本身是最后一周的那个拍照了，这周最后一周，这周目前为止我已知的最后一周啊，咱不能老那样，最后一周，最后一周。无意啊，我无意，我发誓，我不是那种，哎呀，我们就现在就是那个，马上今天马上就卖完了，有很多主播都是啊，我们马上3、2、1就剩3单，好，拍完了。实际上1单都没有拍，然后造成那种饥饿营销的感觉，我没有啊，上周确实是最后一天了，结果人家加播了。因为播的太好了，所以他加播，希望在西安呢，因为本来要选100组，他说不行，我们选200组，然后把这些人全部都消化完。我说那也行，可以啊，这个不赖我，这事儿真不赖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肖像是这样子的，首先他是明星班底，你们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3、2、1的直接拉黑，对，我觉得可没劲儿了，就是什么3、2、1，你就直接透露，我们可明显，但是呢坚决不要为了一个人啊，到最后一定是真诚为主，所有的人都在搞套路，那你就记住一条，人要站在人少的地方，无论是你去做投资也好，还是说你做人做事也好，站在人少的地方，大家都去搞那些，就跟我那天不是跟大家分享吗，说我朋友圈里边有个朋友，我觉得他特别逗，之前呢是做教培，做完教培之后
2: 什么职业？
0: 对，他就换了一个职业，做完教培了之后做了一个
2: 什么职业？
0: 对，他就换了一个职业，做完教培了之后做了一个甲方的那种销售，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在朋友圈里边发说专注医美12年了。
2: 啊！
0: 我真的我服了，这12年我是不认识你是咋的了？朋友圈人是不认识你咋的？你转头你做1年你就是12年了。很多人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要真诚，站在人少的地方，不是那个意思，站在人少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爱有一些套路啊，我们就要做没有套路的人。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299，很便宜，他两套妆造衣服什么乱七八糟全给你带，你去了之后他连拖鞋都给你上了，就很舒服，你去感觉啊完全就是私域模式，不是说那种乌泱泱的，因为他会提前，你去一定要把底下有一个有一个二维码去扫了，加他们的那个微信，按照时间去约，他们是提前约时间的，你这段时间内可能就只有2、3个人，然后再下一段时间他有绝对的保证是舒服的时间，不要人群当中都是乌泱泱的一大堆人，没有意思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299，这是我拍的，凡凡现在举的这个就是我拍的，
2: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超级时尚，是我拍照这么多年最满意的一组照片。然后如果有人说哎思思不像，那是因为他有双重美颜，拍照的时候他肯定给我美颜了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我现在这个直播间里边

0: 有一点美颜。不好意思啊，爱大家。那个英说是做了近视手术的后遗症吗？思思要眯眼，不是，是我有点看，这我前面有个特别大的光，不眯眼我有点看不清楚啊。美不美？还可以吧，好不好看？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看一看。然后春风拂面说，思思哇耶呀，就是在路上都把人逗得眯着哼眯着哼耶呀。瞅一眼吧，爱你们。大家呢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299，我也不说什么原价3999，后边就299，就是299，没有任何影星消费，只有一项，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照片好看的特别多，你有可能一张照片要加钱，加多少钱？你加他的私信问他啊，然后你觉得合适去，不合适不去。我当时记着我加钱了，但是多少我想不起来，我印象当中不多，就一点点钱。所以像我这种人啊，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这种人我还是记得很清晰的。孤独的妖妖说，今天晚上卖啊，今天晚上啥也不卖。希望思思，希望你唱实话实说，没毛病。这张照片像年轻时候的皮姐皮皮，因为它是双向的，你要是看到我这个照片，你们进群里边或者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拍照，那个拍照里面就是我的照片，你能看得到。第一，明星班底；第二，它真实的，拍完了以后不是给你过度的磨皮修图，是有你自己独特的气场和气质在的啊，就是拍出来最认识的你。开玩笑说妈妈认识你啊，那个相亲另外一半拿相亲的人，然后拿着你的照片认识你啊，认识啊。299，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就是给你修过的这个照片，其他的照片他有送的部分，你去问他，如果加我每一张照片我都想要，问他说要多少钱，提前问，提前问啊。然后这是唯一中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你看我很实在，啥事我都说完了。而且这次中秋平常的299只能拍照，这次有礼物，有了之后说不定明年的全家福也安排上了，因为可以抽奖，你如果抽到的话，全家福他再给你一拍。在曲江那边啊，我上次是在西影厂里面拍的，就是有一幅，你知道西影厂里边不是有一幅巨大的主角的那个拍摄的那个照片吗？在那栋楼里边拍的。对，挺好的。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猜想说，哎呀思思，你这个气质这块 了解的死死的。还有那个肉松小贝说，照片看看，你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里边都是我照片，然后现在你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去看，因为直播间里面现在是我的一些，我说实话我拍完了以后有点像刘亦菲。不是不像吗？哎，小凡，你说个公道，你说个母道，不知道你的公道话，我说我只能说母道话，你说个公道话，你说个公道话像谁？就是拍这个照片像谁？哪个女明星？你给大家这样展示着说吧，展示的说，你自己看多好看哇！我就长这样啊，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
1: 很好看。
0: 我真的很好看，你觉得长得像谁啊？
1: 像谁？我觉得。像一个明星，
0: 谁呀？就是我知道，我肯定是像个明星，我肯定不想像你同学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平常生活当中经常说，哎，你长得特别像我舅，有两点其实挺伤害人的。如果说你长相帅啊，比如说，哎，小凡，你长得真的很像那个，哎，我给你想一下那个。
1: 想不上了吧？
0: 啊，不，他就在我的脑，刘昊然。你长得特别像刘昊然，对，像刘昊然，像的，就是只不过刘昊然就是稍稍婴儿肥褪去了，你的婴儿肥没有褪去，但是你们俩整体的感觉是一样的，都是很有少年感，但是你是少年感的爹。哦，爹味的少年，不好意思。就是他，我觉得他长像刘昊然，这个就是夸嘛，对不对？还有一种夸法说，哎，小凡，你长得好像我一个同学，或者说，哎，小凡，你长得可像我一个叔叔年轻时候的样子，对吧？哎，你看一下他的表情，来，你过来，就是我说小凡，你长得特别像我叔叔年轻时候的样子，或者哎，你长得特别像哪一个熟？他刚刚的表情是这样，又他的经典那个向左走姿势就上来了，对。
1: 那我觉得这你这一张
0: 不好，就等会儿你再讽刺我啊，我在最后说完啊。

0: 我都知道你嘴里边已经没有什么好话了。
1: 是好话，是好话。
0: 然后如果还有一种对于陕西人打击特别大，尤其是对女孩说，哎呀，哇斯个好啊，就是长得像他爸。这句话打击特别大。就是你说长相这事啊，你长得像刘亦菲，然后哇你长得像我爷，或者长得像我一个同学，最后一笔就是，哎，哇长得哇好，哇是个好哇，长得像他爸。Happy 说照片呢，刚进来没看见，你可以在陕西青创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啊，那里边有一部分照片，然后现在我在直播间里面也呈现部分照片，谢谢大家。回复拍照299啊，挺便宜的，主要是他们也是明星大腕，我拍完了我觉得可以 OK 好的呢啊。你这个兄弟好像演员沈小海，不理解，不知道，我觉得他长得其实你现在想想，把他两边脸侧那个小肉肉加在一起有点像刘昊然的啊，他是很少年感的一个孩子，很棒了啊。思思啊，你脖子粗，适合打拳击。
1: 那姐打的
0: 啥意思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武行就是伙夫。哎呦我都服了。欢迎大家，有人说105咋不同步，同步着呢。时间已经来到了8:57，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条资讯说完了，我们节目基本上就结束了啊。7点到12点是整个青春共振场的节目，但是7点到9点呢是老妹儿的这个语言量比较大的节目，9点到12点是音乐纯享版啊。最后一条资讯呢是来自于爱听原产地，每一次爱听给大家准备的东西我只能说就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高，然后今天呢卖的东西，他卖的是水果，这两天16上来了，你知道我们先是试花对吧，试树，最近的那个16呢马上那个就上市了，最近的16果王级别的，好吃的很，四川突尼斯软籽16，不用吐籽啊，比拳头还大的果王级的16，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16，平常你去超市很难买到果王级别的，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轻轻一掰，每一颗果实透亮。好，我直接说价格，6颗，一箱是6颗，你想它有多大，一大箱6颗是很大的啊，99。入手2箱12颗，188。平常一箱是159，今天的一箱一大箱果王级别的6颗就称一大箱了啊，99，12颗188，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个5块钱啊，1对1有很多商城福利，我老妹再说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中国16之乡四川会里的16，平常你那个小16摆一大堆，那个16巨大，然后你摆6个就整摆满整个一箱，你中秋送给朋友也挺好的啊。青少广播回复给力，然后晚上见啊，宝贝们。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

0: 九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6: 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Gala追梦赤子心。

0: 1055青春有我。
1: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2: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3: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4: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0: 1055青春有我。
5: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6: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

0: 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到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以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

0: 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

0: 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杏，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3: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2: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2: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3: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2: 那脱口秀呢？
3: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

0: 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

0: 没变过。
1: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1: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陈，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

0: 声音穿过的不只是声音，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时代流。

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李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2: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一起进步吧，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

0: 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1: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2: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0: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吴建豪的这首《小婚礼》。20岁呢是幼稚，30岁是感恩，40岁是珍惜。这是吴建豪回首出道20多年的时候对不同阶段的自己的总结。他说，时间教会了自己珍惜和感恩，虽然每一年每一秒的自己都处在变化当中，但是不要害怕变化，享受过程最重要。来自吴建豪这首《小婚礼》，12点14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8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梁静茹《分手快乐》。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

0: 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本周六，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这个周六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精彩上演。延续无厘头风格的同时，嵌入了益智游戏，场景包括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白安的这首《麦田捕手》，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儿早上这上班路上真的下得很大，现在的实时温度20摄氏度，今天预报小雨，最高23度，最低16度，明天预报中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后天预报小雨，最高19度，最低16度。那明天后天这雨可能还会更大一点，而且这个温度会有所下降。我今天穿的短袖，外面又套了一个衬衣啊，这个感觉好像是 OK 的。至少在房子里面，如果你觉得稍微闷热的话，把外套脱掉是可以的。但单穿一个短袖，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点凉哈。所以这两天雨具要备好，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继续送上张信哲《信仰》。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号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3: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4: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4: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3: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5: 来了，那边坐。
4: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4: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4: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

0: 也值得被记住。
1: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她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四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地壳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五月天，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8号，又来到了我们文艺中心的有台988陕西音乐广播的品牌日。时代在变，收听场景在变，但是普通人认真生活，默默坚守的力量永远不变。我们不制造流量明星，我们把声音的舞台交给这座城市当中千千万万平凡的人，看见每一份努力，看见每一个人的高光，我们记录城市，也被城市所回应。这就是今年的主题，叫做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品牌日开学音乐盛典呢，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来开始，988陕西音乐广播的全平台视频直播，两频的主播也会共同为你来呈现，期待一下。继续为你送上蔡依林《天空》。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

0: 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周杰伦的这首《轨迹》，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寻找周杰伦呢，是杰伦第一次客串的电影。

电影还为影片特别制作了两首作品，《轨迹》呢占据了很多人的学生时代，见证了校园爱情，也有说啊，如果如此经典的一首周氏情歌没有被正式的收录到正式专辑当中，还是有点可惜啊。这首歌的旋律太美了，似乎只有杰伦能够做出这样的旋律，而黄俊郎的歌词呢也配得恰到好处，丝毫没有打乱节奏的完整性，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每一句都透着悲伤。为你送上周杰伦《轨迹》，这里是 A055， 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

0: 换了又换，那句来脸没变过。
1: 来脸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今晚起作词讲的是城市当中你我熟悉又陌生的种种际遇，描绘出的是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喜乐，生活的每一天呢都会发生一些故事，电梯带你游走在高高低低的空间当中，在一次次擦肩而过的时候遇见最真实的自己。郁可唯的歌声呢，就是让你拥抱城市的温度，勇敢的做自己。为你送上郁可唯这首电梯，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曹芳《南部小城》。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

0: 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零五五，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鱼梁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第一条祝福是来自

0: 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呀、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2: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3: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2: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3: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爷往南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佳佳。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炎凉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4: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4: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3: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5: 来了，那边坐。
4: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4: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

0: 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

0: 一往无前。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夏意缓缓收梢，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5: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

0: 里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小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这里是 FM 10055，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又来到我们文艺中心的有台988陕西音乐广播的品牌日。时代在变，收听场景在变，但是普通人认真生活，默默坚守的力量永远不变。我们不制造流量明星，我们把声音的舞台交给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平凡的人，看见每一份努力，看见每一个人的高光，我们的记录城市也被城市所回应。这就是今年的主题。

0: 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品牌日开学音乐典礼9月8日17:30开始，988陕西音乐广播全平台视频直播，两屏的主播也会共同为你呈现，期待一下吧。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

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0.6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0.6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

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3: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下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纯粹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5陕西青少广播。比拳头还大的果王级的石榴你吃过吗？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这款突尼斯软籽石榴啊，是平时你在超市很少能够买到的果王级别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每一个呢都一斤多重啊，轻轻一掰，里面的果肉粒粒饱满透亮，妥妥的行走的红宝石。咬一口，果汁在嘴里爆开，甜中带一点点的酸，籽儿呢是又小又软，嚼一嚼是可以直接咽的。平常懒得吐籽的朋友啊，这一次可有福了，再也不用一颗一颗的吐籽了，大口吃超级的过瘾。而且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红色营养包，里面的维生素、石榴多酚、花青素的含量都特别的高，天然抗氧化，对女生特别的友好，关键是啊特别的养肤。好多的大牌美妆都有红石榴系列，涂石榴精华真不如直接吃石榴来的实在。马上中秋了，石榴啊寓意团团圆圆，多子多福，中秋佳节跟家人朋友送上一些，吃一些好寓意的石榴再合适不过了。这种特级的大果的突尼斯石榴啊，平时一箱要卖到159块钱了。今天我们从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果王级别的大果，6颗只要99元，入手两箱一共12颗只要188元。单果的每一个啊都要足足一斤以上的果王级的突尼斯软籽石榴，还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果园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专属的库仓只有200组，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我们的微信福利官，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并且还有一对一的专属服务，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品牌日。
2: 爱上九八八，
1: 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故事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

0: 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本周六，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这个周六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精彩上演。延续无厘头风格的同时，嵌入了益智游戏场景，包括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5.5。 新的学期一定藏了很多的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的分享，你的祝福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参与的方式很简单，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贴心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

0: 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3: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5: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4: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5: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4: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5: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20-30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4: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6: 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李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

0: 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这学期一定藏了很多的心里话，你可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的分享，你的祝福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参与的方式很简单，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贴心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各位干员大家好，欢迎来到 GTI 年度干员表彰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将评选出2024年度 GTI 最佳干员奖，奖品为非洲之心。众所周知，最佳干员，
2: 最佳干员肯定是我噻。
3: 哼，就你啊，这没了，你王宇豪吹妆叫宾果啊？
2: 你还不服是吧？那我来给你摆一下。

0: 新年快乐！
1: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3: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4: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4: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3: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5: 来了，那边过。
4: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4: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4: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

0: 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各位干员大家好，欢迎来到 GTI 年度干员表彰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将评选出2024年度 GTI 最佳干员奖，奖品为非洲之心。众所周知，最佳干员，
2: 最佳干员肯定是我噻。
3: 哼，就你啊，这没了，被王宇豪吹着叫兵哥啊。
2: 你还不服是吧？那我来给你摆一下。

0: 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 Gala 追梦赤子心。

0: 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1: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0: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1: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0: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1055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

0: 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

0: 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0: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路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

0: 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点整。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

0: 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等一会儿，聪聪。英国大卫麦基。聪聪说：嘿，老爸。爸爸说：等一会儿，聪聪，老爸现在没空。聪聪说：嘿，妈妈。妈妈说：等一会儿，聪聪，妈妈现在没空。聪聪说：妈妈，花园里有一只怪兽要把我吃掉。妈妈不耐烦地说：等一会儿，聪聪，妈妈现在没空。聪聪一个人来到了花园，他对怪兽说：嘿，你好，怪兽。怪兽一口就把聪聪吞到了肚子里，然后怪兽走进了聪聪的家。怪兽走到聪聪妈妈的背后，大叫了一声。聪聪的妈妈说：等一会儿，聪聪，妈妈现在没空。怪兽张大了嘴巴，咬了聪聪爸爸一口。聪聪爸爸说：等一会儿，聪聪，爸爸现在没空。吃晚饭了，聪聪的妈妈说。妈妈把聪聪的晚饭放在电视机前，怪兽把晚饭吃了个精光。他还看了一会儿电视。聪聪的妈妈大喊：聪聪，该上床睡觉了，你的牛奶已经拿上去了。怪兽上楼准备睡觉，怪兽喝了一大口牛奶，大声地说：
6: 喂，我可是一只怪兽啊。
5: 聪聪，妈妈现在没空，赶快睡觉吧。聪聪的妈妈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Yo, hello, Mr. DJ。
2: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杯绿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1055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零五五，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2: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小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到，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手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家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

0: 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
2: 能吃饭穿衣，治病是不能凑合的。咱们千万别想着拿那个化学合成的，或者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那种地核糖，跟这个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的天然的地核糖进行比较。
1: 它差距特别大吗？
2: 对，我告诉你，大到什么程度啊？相当于黄铜和黄金的这种差别。
1: 那差别也太大了。
2: 你名字就差一个字儿，
1: 嗯，
2: 可是本质天差地别吧？
1: 对。
2: 咱们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的这种地核糖，活性纯度 99.9%。
1: 嗯，
2: FDA 临床认证过，它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的心脏直接充电。
1: 嗯，
2: 而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首性分子全是乱套的，我们的心肌细胞根本就不认可。
1: 嗯，
2: 它根本进不去，你吃进去跟喝白开水似的，一点用都没有。
1: 说白了，市面上卖的吧，化学合成的地核糖，
2: 嗯，
1: 吃进去心肌细胞不知道他是谁，
2: 他不认，
1: 他不认，哎，到时候可能就随着尿液排出去了。
2: 嗯，
1: 白花钱是一方面，他耽误咱事儿啊，
2: 可不是吗？是吧？
1: 嗯，
2: 咱这总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哎呀，我在网上买过那个地核糖，吃了仨月，指标一点都没降。
1: 嗯，
2: 仔细的一看那个成分表，全是化学合成的，
1: 是呢，
2: 啊，叫外硝旋体。
1: 嗯。
2: 后来换成咱们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这种地核糖，人家吃了半个多月，哎，就感觉这个心慌气短就顺溜不少了。
1: 嗯，
2: 这就是天然活性和化学合成的它这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对，它珍贵是有珍贵的道理的。
2: 对，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举例子，你说咱们冬虫夏草，
1: 嗯，
2: 你现在也有人工种植的冬虫夏草，蛹虫草吧，
1: 嗯，
2: 那跟那个天然的那种野生的冬虫夏草，它能是一个东西吗？
1: 对，
2: 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把这个地核糖就已经纳入到心血管疾病营养干预指南当中了。
1: 嗯，
2: 还将这个地核糖列为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一线补充剂。
1: 嗯，
2: 就连现在哈，连顶级的那些美国的这个医疗机构都在这个患者的教育手册当中明明白白的建议，比如说心功能不全的人，心肌炎的人，不管你是这个治疗期还是康复期的患者，每天都可以补充地核糖。
1: 嗯，
2: 这样的话能够优化我们人的心肌能量的储备。
1: 就美国的心脏协会都特别认准的。
2: 特别认，对吧？而且不仅美国的这个心脏病协会他认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叫 NIH 这个机构，
1: 嗯，
2: 也在前年的时候就发布了叫心血管代谢前沿的报告。
1: 嗯，
2: 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明确指出来了，地核糖是近20年来唯一通过循证医学验证的心肌 ATP 合成的促进剂。
1: 嗯，
2: 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已经被写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就是心血管药理学这本书当中了。
1: 嗯，
2: 已经成为教材了。美国的著名这个心脏病的学家，还有这个克里夫兰诊所前心血管的这个研究主任，
1: 嗯，
2: 史蒂文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心脏病解决方案》，这本书当中专门拿出一整章来就是推荐地核糖，他这种补充把它称之为叫心脏的天然的能量电池。
1: 嗯，
2: 你看看这评价非常高，
1: 关键人家能有长达13年的临床应用，
2: 对，
1: 被各大协会专家教授认可，就非常的了得，
2: 都认可了是吧？你想想看13年什么概念。
1: 是的，
2: 如果他有问题他能用13年吗？
1: 对，
2: 咱们这儿好多这个听众的孩子那都从小学读到大学了。
1: 嗯，
2: 美国那些顶尖的医院，像这个梅奥诊所、克里夫兰诊所，别听他叫诊所，比咱们三甲的医院都大。
1: 嗯，
2: 整整的追着几十万的这个病人，他就研究这个13年，就是地核糖对心脏的作用，又抽血，哎，要做心电图的，就跟盯这个自家孩子写作业那么认真。
1: 嗯，
2: 然后拿出来的结果，没有这点真本事能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考验吗？
1: 对呀，关键真金不怕火炼呢。
2: 对，而且现在市场上好多凡是对我们身体真正有用的好东西，它一定模仿的特别多。
1: 嗯，
2: 对不对？就跟这个吹气球似的，吹得天花乱坠。

0: 对的，是吧？然后就开始争相的效仿，
1: 对，
0: 效仿的越多，说明这个东西啊，真是有效果。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的历史，就跟咱们家里头养棵树，那都长大成荫了都。而且人家为了这种效果，人家数据啊是特别严谨的，
1: 嗯，
0: 患者老少的都有，
1: 嗯，
0: 不管是熬夜加班心慌的，还是心脏病做手术的，只要是比如说心脏有问题或者缺血性的心脏病，统一按规定按时间给用这个地核糖，然后进行这个跟踪调查，
1: 嗯，
0: 最后的数据一拉出来，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97%以上的人都说了，胸口他不发闷了，哎，上个楼啊不喘了，
1: 嗯，
0: 哎，就是心绞痛比以前强多了。你看，
1: 要么怎么说呢？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心脏能量不够了，咱们就赶紧给他补上来。
0: 嗯、对，
1: 心脏能量要是足了，像一些胸闷、压气、心绞痛。胸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都能缓解呀。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人家不光是看这个表面的症状，
1: 嗯，
0: 你比如说连心肌里的这个 ATP 能量，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心脏的燃料，都进行检测，
1: 嗯，
0: 数据显示，按时补充美国地核糖的这种患者，能够提高他自身3到4倍的缺血的心脏的阈值。
1: 看吧，
0: 你就好比是汽车。他把你这个汽车的油箱从30升给你扩容到1000升了，
1: 嗯，
0: 这个燃料储备就足了，你跑起来当然就更放心更稳当了。
1: 是，
0: 心脏应该对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抵抗力就非常强大了。
1: 就是说补了地核糖，
0: 嗯，
1: 心脏啊就像是加了高标准的油，
0: 对，
1: 更经得起折腾了。
0: 对，
1: 以前爬3楼咱就喘，不够了咱们就能爬到5楼也不费劲了。
0: 对，你看看，你想从根儿上补充能量，心肌细胞里头合成的这个 ATP 是不是就多了？
1: 多了，
0: 就像心脏当中有备用电源了。
1: 嗯，
0: 哪怕是啊，咱们生活习惯不好，什么熬个夜呀、啊、情绪激动啊，这些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用电的高峰了呗。
1: 嗯，
0: 那同样也能稳稳当当的供上电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动不动就跳闸，就闹这个心律不齐、心慌、心悸，就不像那样的问题了。
1: 对呀，那就解决大问题了呗。以前我们总担心说心脏啊，千万别出事，别掉链子呀。
0: 嗯，
1: 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多好啊。
0: 所以说现在你看，就是刚才我说了，为啥哈佛大学医学院都把它写在教材当中？
1: 嗯，
0: 这就跟咱们小时候考试似的，你回回拿满分，老师能不把你当榜样吗？
1: 嗯，
0: 13年的临床，它就是这个道理。人家是经过这个循证医学的验证的，美国地核糖能上哈佛医学院的教材，靠的就这13年几十万患者的临床数据，人家进入的，就跟那好学生我刚才说了，不是一次拿满分，人家
1: 次次
0: 都拿满分，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1: 嗯，
0: 每组是吧，患者心肌能量提升的指数，每份跑转的这个报告，他都经得起这个真实的考验的。
1: 您说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啊，
0: 嗯，
1: 没听过。
0: 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挺陌生的。
1: 嗯，
0: 什么叫循证医学呢？说白了就是拿证据说话。
1: 嗯，
0: 打个比方啊，咱平时说哪个东西好，你可能是听邻居说的，
1: 嗯，
0: 或者看广告吹牛吹出来的。但是循证医学不一样。
1: 嗯，
0: 它就像我们说这个法官断案似的，你得靠证据，
1: 嗯，
0: 你得收集一大堆的真实的数据和案例，你才能证明它是真的。
1: 对，你得服众啊。
0: 对，比如说这各大医院临床的数据，好多病人双盲的实验，效果的统计，最后都要用这个数据来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有用。
1: 嗯，
0: 这叫循证医学，那不是瞎忽悠，
1: 得讲证据。
0: 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当初步入临床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曾经找了4万人做对比实验，
1: 嗯，
0: 分成比如说吃这个地核糖的和不吃地核糖的两组嘛，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对比了5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两组人群都测这个心跳，都查这个心肌酶，都看这个心肌细胞的 ATP 的变化，所有的结果都记录在册，进行对比。
1: 哦，记下来。
0: 哎，最后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吃地核糖的这组实验组就比不吃地核糖的这个空白组要好太多了。这种有效数据、有效的研究、有大样本的支持的结论，就叫什么？ 循证医学证据。
1: 明白了。
0: 嗯，
1: 就好比如我们家门口的包子铺，
0: 哎，
1: 要都说好吃，那只叫口碑。
0: 对，
1: 这要是有人拿个本笔做统计，100个人吃了包子，有90个人说好，
0: 哎，
1: 那这就叫循证医学，
0: 90%嘛，
1: 有数据吗？
0: 对对对，循证医学就是这个意思，它讲究什么呢？大样本、双盲对照、长期跟踪，
1: 嗯，
0: 就这三样必须得具备。你刚才不是统计这个吃包子的人吗？
1: 嗯，
0: 是吧？100人不行，我告诉你，你得10000人以上。
1: 嗯，
0: 而且呢，得把他们家吃包子的人和吃别人家的包子还得分开，蒙着眼睛吃。
1: 哦，
0: 啊，不让你看见，然后要跟踪半年到1年，看谁更爱吃。
1: 哦，
0: 最后这个数据才能够证明这家的包子确实好吃。明白了吧？
1: 这老美在研究上还挺钻牛角尖儿呢。
0: 这就叫什么呢？循证医学嘛。
1: 嗯，
0: 就得符合这三个标准。地喝糖它就是按照这么来的。
1: 嗯，
0: 13年跟踪了10万的，就是心脏方面的患者，记录这个数据。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个例说得好，那不算数的。
1: 嗯，
0: 你绝大多数都得见效，这才叫真本事。
1: 对，科研还真得有点钻牛角尖的这个劲头子。
0: 嗯、对，就是。嗯，你说钻牛角尖儿吧，我觉得分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搞科研来讲，我觉得还真就得钻这个牛角尖儿。
1: 嗯，
0: 你像美国人为啥这么钻牛角尖儿，研究这玩意儿、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和咱们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它是不一样的。
1: 有啥不一样？有啥关系？
0: 咱们中国人呢，自古讲究中庸之道。
1: 嗯，
0: 啊，尤其是你看中国人这个情绪啊，讲究是喜怒不形于色。
1: 嗯，隐藏款。
0: 哪怕是我心里不痛快了。我对你反感了，顶多呢我跟你笑一笑，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呢跟你呢也不发火，
1: 嗯，
0: 或者是呢我找个理由干点自己的活
1: 退出去了，
0: 哎，我就过去了。这个就叫什么呢？喜怒不形于色，中庸之道。可是美国人不一样、嗯、美国人如果对你有反感了，他马上会表现出来，包括自己也是一有压力了，往往哈，你看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什么极限运动，
1: 嗯，
0: 是吧？什么跑步啊、跳伞啊、蹦极啊、开赛车，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压力一旦大了，他一定不像咱们中国人一样会调整这种中庸之道，他一定是要释放，
1: 嗯，
0: 他一定是选择一些极限的一些东西，比如动不动玩点心跳加速的那些刺激的项目。这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人种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可是你往往这边压力一大了，或者是喜形于色的时候，你长期这么一惊一乍，你的心脏是不是就受不了？
1: 嗯，
0: 对吧？你就像这个开车老是急刹车，老是这个猛加油的话，
1: 发动机也不行，
0: 你发动机肯定就废掉了呗。
1: 还真是，我们看美剧，他们总爱抱着橄榄球横冲直撞的、嗯、看着也是替他们的心脏捏把汗。
0: 是，你看这个美国的那个家庭剧里头，你看就是他们对情绪的表达永远是那么夸张。
1: 对，
0: 是不是、啊、你要哭、哦、哎呦就痛哭流涕的，然后高兴的时候哎呦就简直就是
1: 收不足蹈的，
0: 特别夸张。
1: 嗯，
0: 那这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再加上他们的饮食，饮食大家伙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健康的。
1: 嗯，
0: 高脂的、高热的、高糖的啊，天天什么汉堡、薯条、可乐，本身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血管就容易造成淤堵。
1: 嗯，
0: 还拿着心脏当这个过山车似的来回玩那种极限运动，情绪变化特别大，那你说在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能不高吗？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美国心脏病协会这么重视低喝糖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低喝糖的出现，把人家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就给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被美国的国民的心脏病的现状给逼出来的，一边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还有一些高压的情绪变化的上班族，天天折腾自己的心脏，一边还得靠什么呢？科学的补充剂给我们的心脏加固。
1: 是，
0: 13年临床研究，与其是咱们说他们钻牛角尖，我觉得不如说他们是对付他们这个心脏病高发的一种刚需。
1: 嗯，
0: 是不是？
1: 真是，你说地核糖被研究的这么透彻，还真是应该。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心脏啊，可以说被消耗的能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0: 对，
1: 还好幸亏是美国的朋友研究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上。
0: 对，
1: 不也是捡了个大便宜吗？
0: 我们坐享其成了吗？
1: 对呀、啊，那摆在眼前给我的东西，我要是再不要的话，也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是，所以说你这个话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这就跟这个咱们说钱学森钱老带学生似的。
1: 嗯，
0: 当年他考试允许学生翻书的，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是好多人连答案在哪儿他都找不着，对吧？现在咱们把人家美国13年的临床验证的地核糖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咱就差喂到大家伙嘴里了。要是咱们还犹豫，那可真就是给你钥匙你都开不开健康的大门。
1: 是的，
0: 你说好不容易咱有一个能够打满分的机会，你就眼睁睁的看他溜走吗？
1: 所以咱不能啊，他们把这么好的安全有效的方法给我们了，如果说我们再不去把握住的话，那是不是就错过了呢？关键是咱们现在呀，是不用担风险，不用花冤枉钱，咱们直接可以用上标准答案了。
0: 对，
1: 那再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心脏问题如果真出现问题的话，就像考试挂科的，那你也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说已经把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咱们再抓不住那就没招是吧，咱们只能帮助大家伙到这儿了。
1: 对，
0: 是吧？
1: 关键是我们磨了4-5年才能够争取到这次全国有10,000瓶的配额的机会，如果说再等的话可能需要再等下一个5年了，那还有没有真的就不好说了。
0: 这就跟咱们说老话说的似的，过这个村就没
1: 那个店儿了，没有这个店了，
0: 错过这波你就得看着别人用着见效了，自己干着急等着了，是不是？
1: 是呢。说到这儿啊，真得是给大家交个底儿，今晚12点之前系统肯定是准时关闭了下单的通道，希望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说您有冠心病、心肌肥大、肌纤维化、心衰、心梗这些问题，或者是正被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折磨着，美国地核糖能够迅速的给心肌补能，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还能提高3到4倍的缺血阈值，防止术前术后心脏再灌注损伤，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给心脏结构呢直接冻龄了，双向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张桂兰。
0: 啊，你好。
5: 今年67岁了。
0: 67岁，好。
5: 我听说这个美国的地和糖都快没货了。我还想再订20瓶。
0: 再订，什么意思？你之前订。

0: 上了，然后这回还想再订啊？
1: 可不嘛，前天我刚订了10平，
0: 哦，
1: 但是我感觉还是订少了。
0: 哎呦呵，
1: 下次不订啥时候才有呢？
0: 嗯，
1: 我就想再来订上20平。
0: 那你前前后后加在一块就30平了，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1: 哎呀，老师呀，
0: 嗯，
1: 我5年前就抢到了3瓶，吃完新政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啊，
1: 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啊。
1: 我就想着这回我得多备一点
0: 啊，
1: 慢慢吃去吧。
0: 嗯，
1: 身体舒服了，还能多活几年，不比啥都强嘛？你说是不是？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完全正确的。是吧，就你这个心态，我告诉你都能保证咱健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你吃这低核糖的啊。
1: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1: 我都不敢回忆啊，5年前这时候我还躺在家里不敢动呢。
0: 啊，5年前
1: 冠心病闹得我天天犯心绞痛
0: 啊，
1: 稍微一活动胸口就像针扎似的疼
0: 啊，
1: 喘气都得小口小口的来。
0: 哦，
1: 有次啊半夜疼醒了，哎呦，我捂着胸口直冒冷汗，老伴儿吓得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输了几天的液才缓过来的。
0: 哦，
1: 哎呦，医生说我这心脏有根血管堵了快70%了，
0: 嗯，
1: 让我准备做支架呢。
0: 啊，就是检查出来了，有一根血管70%的堵塞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70%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临界值。啊，我们临床上来讲，血管要堵塞70%，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支架的这个指征了，啊，
1: 哦，
0: 而且呢，你这种情况，你要稍不留神的话，很有可能诱发这个急性的心梗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啊，
1: 哦。
0: 而且我们这个一旦心梗了，心肌一旦缺血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坏死，那是一种不可逆的损伤，你可得注意啊。
1: 对对对，当时医院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但是我这身子骨实在经不起折腾呀。
0: 嗯，
1: 你说巧不巧，我本身就有严重的过敏性的这个哮喘。
0: 哎呦，
1: 平时连这个青霉素都不敢碰。
0: 嗯，
1: 医生说支架手术需要做造影剂和这个抗凝药。
0: 啊，
1: 光皮试就发现我对好几种药我都过敏，
0: 还过敏，
1: 这麻醉风险也特别的高。
0: 嗯，哎，
1: 加上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嘛，这个脊椎都有点变形了
0: 啊，
1: 哦！哎呦，躺手术台上，连体位都摆不了。
0: 嗯，
1: 哦，哎呦，医生反复的评估后直摇头，说我这情况属于这个手术禁忌症，建议我保守治疗试试。
0: 啊，就是大夫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呗，是不？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确实，哎呀，存在一定的客观的困难，因为这个过敏体质吧，嗯，和这个基础病的叠加啊，这个手术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的。那你当时这个手术做不了，你们这个大夫没给你开别的药用吗？
1: 开了一大堆呢。
0: 啊，
1: 嗯。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他汀类的药吃了个遍。
0: 啊，
1: 可心绞痛该犯还是犯，
0: 还犯。
1: 有时候半夜疼起来哦，哎呦，舌下含着硝酸甘油都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哎呀，
1: 最遭罪的是吃那个抗凝药后，牙龈也出血了，稍微碰一下。
0: 哎，
1: 皮肤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嗯，
1: 医生说我这个凝血功能也不太好。
0: 哦，
1: 用药剂量都得减半。
0: 啊，哦，都得减半。
1: 哎，对，效果也就更差了。后来呀，我听说人家美国像我这种心脏病不好的啊，都吃了咱这个低核糖。
0: 对，在美国都吃低核糖的啊。
1: 哎，我就想着试试吧。
0: 啊，
1: 结果吃完没几天呀，我就发现半夜胸口也没有那么发紧发胀的感觉，居然轻了
0: 啊！就是吃几天之后发紧发胀那种，就觉得轻掉了，是吧？哎，
1: 对对对，以前哦翻个身都得疼醒。
0: 嗯，
1: 哎，那几天居然连着睡了4-5个小时呢，
0: 这变化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为啥啊？这个低核糖吧，你要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这个药物。但是它不是药物呢，它却能够迅速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就明白了，就是心绞痛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它没有能量了，没有粮食了，它饿了啊，就像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样 对吧？缺能量的时候吧。

0: 你看看这小孩他不吃东西喘气儿都费劲累啊，是不是没劲儿啊？但地核糖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它是它的粮食。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合成这个 ATP， 它的能量就足了，它就直接跳过这个复杂的代谢环境了。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条什么这个能量的绿色通道，对吧？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心脏病协会啊曾经做过这个对比实验，就让这个患者发作的时候舌下这个含服地核糖，很多人哈就是20分钟半个小时，哎，胸闷呢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症状。这种你看看，这个有点像这个硝酸甘油，有点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硝酸甘油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急救的时候必须用的，地核糖平时用好的它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活跃起来，明白了吧？啊，
1: 哦，怪不得我这后来吃完这个三瓶呀真的是好多了。
0: 嗯，
1: 以前爬个三楼得歇两次，
0: 是吧？
1: 现在拎着菜篮子一口气闯五楼都不喘了。最明显的是有一回我去公园跳广场舞，
0: 嗯，
1: 跟老姐妹们跳完了一整首这个三胡颂，
0: 嗯，
1: 哎，放到以前吧，我早都捂着胸口坐在旁边了，
0: 嗯。
1: 而且后来我上医院复查，医生都惊讶了，说我和之前判若两人。
0: 哦，
1: 哎，只可惜后来吃不着了嘛，
0: 没了哈。
1: 所以这次趁着这有机会，我囤够，
0: 嗯，
1: 给我老伴儿也吃点。
0: 哦，
1: 他这几年跟着我操心操的呀，心脏也不咋好了。
0: 啊，老伴儿心脏也不好了，是吧？
1: 哎，
0: 嗯，你这么想啊，就特别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呢。就像咱们家里的这个老的这个水管道一样，你等这个彻底堵死了再修那就晚了，是吧？你提前把咱们这个管道你给疏通，哎，这才是正道理。你看你老伴儿也跟你操心，他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心肌细胞肯定也缺这个粮食，缺这个能量。所以说地核糖啊，老两口啊俩人用就完全对，而且对早期的这个心肌劳损效果是更好的。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给我们疲劳的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功能饮料一样，让那些慢慢的罢工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满血复活。所以说你给你老伴儿早点的给他补充上，那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想法啊！
1: 咦，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
0: 嗯嗯，
1: 那你可得把我这个20瓶再给我记上啊！
0: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帮你记录了，然后回头呢你找你的这个当地的健康管理师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梁老师求求您了，您可一定得救救我。
0: 哎呦，
3: 这个美国的地核糖您一定给我匀上15瓶。
0: 你别着急，如果说真的啊你们当地真是够的话，我一定是让你得到。所以说你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行行行
0: 啊，
3: 梁老师。
0: 嗯嗯，
3: 我叫刘建军，今年64了。
0: 嗯嗯，
3: 这不前两年查出来说我这是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哦。
3: 哎呀，现在让这毛病把我闹得，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敢动弹。
0: 哦，
3: 就走上两步路，这胸口就好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
0: 啊，就堵着难受呗，是不？嗯，
3: 堵的那个气都出不来，呼吸还得使劲的吸。
0: 嗯嗯，
3: 有时候突然就好像真扎了一样的疼。
0: 那就心绞痛呗。嗯，
3: 可不嘛，你看疼的后背都跟着发紧。
0: 嗯嗯，
3: 这有一次在厨房摘菜呢嘛， 这刚弯腰捡了个土豆，结果突然心脏猛地一沉，眼前就黑了几秒。
0: 哎呦，
3: 手里拿的那个土豆咣当就掉在地上了，把老爸都吓坏了。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啊，就你这么一形容，我就知道你这是。

0: 严重的心肌缺血啊。嗯，你说你这个胸口窝堵得慌，有针扎的疼，后背还发紧，我告诉你，这都是心肌缺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啊，没有血液的濡养了，缺血缺氧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啊。这就好比是咱们地里种的庄稼一样，是吧，你没有养分了，不浇水了，它不就旱的就打蔫了吗，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这样，它缺血缺氧时间长了，哎，你就身上就没劲儿，然后你心脏就跳的就没劲儿，而且就跟你说的刚才所有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一动弹你就难受啊。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梁老师，我跟你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更难受。
0: 对，
1: 这明明累得呀，两个眼睛去打架。
0: 嗯，
1: 可往床上一躺，胸口憋得慌，
0: 是吧？
1: 啊，就想压了一个大石头，压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嗯，
1: 我必须得半坐着才能喘过来气。
0: 嗯，
1: 就翻身的时候还得慢慢慢慢的往过翻。
0: 嗯嗯。
1: 这稍微翻得快点吧，心慌的就感觉踹了一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的跳。
0: 是，
1: 这上个月社区体检呢，我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1: 大夫说我这 ST 段压低
0: 啊 ，ST 段已经改变了，是吧？嗯，
1: 对对对，而且说我心肌缺血还挺严重。
0: 对，
1: 他就让我赶快上大医院做一个冠脉 CT。
0: 冠脉 CT， 对，必须的。
1: 结果这一做吧，大夫说我这。心肌微血管堵塞。
0: 嗯，
1: 说再发展下去，不是心梗就是心衰。
0: 嗯，你看看，你这个心肌的微血管已经堵了，难怪你晚上就不能平躺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啊？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子一样，你现在这个自来水管子里全都是水垢，
1: 啊、
0: 这个水流啊，它根本就过不去。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就根本就是你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跟那个、
1: 啊、
0: 咱说庄稼地里那个苗似的，你没有水，你说它不蔫吧吗？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你说了，你这半夜啊，得半坐着才能喘匀这个劲儿，翻个身呢，你这个心脏都慌。
1: 是。
0: 这就是你心脏严重的供血不足给闹的。
1: 啊。
0: 我们正常人呢，就是平躺了，我们这个心脏泵血啊，是应该是顺顺当当的，正常的。
1: 啊。
0: 可是你这个血管都堵这种程度了，你躺下去的话，这血液供不上来，你自然而然就像被人家掐着脖子似的，喘不上气儿，就这一个道理嘛，是吧？
1: 是是是，还真是。梁老师，这不上个礼拜天嘛啊，
0: 嗯嗯，
1: 我儿子开车说带我到医院复查。

0: 你看看是不是挺吓人的？你说你这种情况，
1: 可不嘛，太吓人，太吓人了。当时孩子赶快把我拉到那个医院急诊室去了。啊，做完检查以后，大夫就给我只打了个营养心肌的药。他就说以后要是再难受了，就赶快喊点那个速效救心丸。这不后来我对门那个邻居大哥他给我说。他说他是心肌肥大。
0: 他是心肌肥大哦。
1: 就在您这买的那个美国的低核糖。说是吃了两年多，到医院去检查吧，说这个心脏竟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结构了。
0: 啊，就变回去了是吧？你看。
1: 对对，他就说变回去了。啊，我一想，我说那这可以吗？啊，我说那我吃着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0: 就这么回事，看邻居有效果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就这个刚才说的心肌肥大呀，心肌肥大是啥？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手最后长了老茧一样，是吧？那心肌缺血也是，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缺血缺氧，它会使劲的，它挣扎的来回这个收缩，多抢点这个血和氧嘛，它是一种本能嘛。结果呢，它越挣扎，这个反复的收缩越严重的话，它会怎么样？就像长出这个厚厚的老茧来。它肥厚了，我们这个血管壁啊，我们这个心腔啊，它就更狭窄了。明白了吧？你别看心脏大了，但是它里面的腔隙是小的。
1: 对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美国低核糖人用完了以后，哎，这个形态、这个结构，它慢慢就变回去了。为啥呢？因为它能够给这个心肌细胞吧足够的能量，然后呢卸这个担子，快速的补充哎这个心肌的能量，不让这个心肌细胞啊紧绷，拼命的在那增厚。而且你看看你这邻居，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吗？是吧？用了两年多啊，这个心脏的结构就逆转了。所以说你看他有这个效果是必然的啊。
1: 哦，那我听您这么说，那就是他那病比我还严重的多了。
0: 对啊。
1: 哦，那我这心脏你看还没变形呢嘛，那我吃上肯定比他要更好呢。
0: 就你现在这个心肌缺血，只是你还没到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变成肥大的这个情况呢。啊，就像这个小树，你说那个看着他要长歪了，你及时给他扶正了，他不就很快就恢复过来吗？
1: 那可就太好了。
0: 嗯，
1: 反正别让我像现在这么遭罪，这么难受。
0: 嗯，
1: 别发展成心脏变大了或者心衰呀、心梗就行了。
0: 那你放心吧，早一点把低核糖补充上哈。我告诉你，它是最好的一个快速补充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的一个方法，是吧？而且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吧，哪怕是你缺血缺氧了，它的抵抗的能力它也会提高，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遭罪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根儿上它就防止了咱们心脏啊肥大呀、心衰呀、心梗啊往那个方向发展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邻居比你严重是吧，人家坚持用好了都慢慢的恢复了，就你这种情况早点用上效果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太好了。
0: 嗯，
1: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嗯，
1: 也就没那么担心了啊。
0: 嗯，
1: 那行，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等着您这低核糖了。
0: 行，不用着急害怕，心态也得调整调整，情绪好了，我告诉你，反而你恢复的更快啊。
1: 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我就不害怕了。
0: 嗯，好，
1: 好，
0: 好了，跟你聊到这儿了，
1: 感谢梁老师您了，
0: 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啊。
1: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低核糖啊我也要25瓶吧。
0: 这上来多少要25瓶，你这批发来了，你怎么要这么多呀？你知道啊， 这个地和糖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才1万瓶，你自己就25瓶，你要这么多干嘛？

0: 哎，你这样。
1: 哎呀，老师啊，
0: 啊
1: 您不知道，
0: 啊！
1: 之前呢，我用过假的。
0: 哦，
1: 哎呀，这次啊，有真的了，我就想啊，怕以后再上当了。这次呢，我就想着啊，说啥也得把这个量啊囤够喽。
0: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假的，是不？啊，那你之前
1: 是是。
0: 真的你用过没有？就是咱们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你真的用过没？
1: 用过呀。
0: 啊。
1: 哎，要不然我弄这只卯足劲儿要买25瓶嘛。
0: 啊啊
1: 之前呢，在您这儿啊，买过这个美国这个地核糖。哎呀，吃了有1个来月吧，
0: 啊啊！
1: 我这个心率呀，哎，逐步逐步的就平稳了。
0: 就是一个月左右，哎，这心率就平稳了，这挺好啊啊！
1: 对对，那时候啊，半夜啊，再也没有给惊醒过了。哎呀，这不后来啊，我让孩子帮我买。他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这不就在网上啊给拼团的给我买的。哎
0: 啊，
1: 呀，
0: 就是当时吃了一个月没了，然后让孩子帮你买，是这意思吧？然后孩子
1: 对，
0: 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然后在网上给你拼的是吧？你孩子当时在网上买那花多少钱买的？
1: 孩子花的说好像是200多块钱一大桶
0: 哎
1: 呢。
0: 呦，
1: 哎呀，结果呢，这不我发现呢。
0: 嗯，
1: 那都是食品添加剂，
0: 就200多块钱
1: 哎，
0: 图便宜了，买的还一大桶。这孩子还
1: 对，
0: 觉得挺高兴，是吧？这图便宜，一打开一看都是食品添加剂。哎呦，我说呀，就是
1: 是是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哎呀，现在网上啊也是鱼龙混杂，然后你还这个拼团买的。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这种天然成分，它可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人工合成的呀、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植物当中提取的。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是分等级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就人工合成的根本就没法比，更别提你说那个200多块钱买一大桶那个食品添加剂了，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1: 是是是，我想着呀，这次呢，哎，就想着多囤点，遇到真货了不容易。你要是想下次啊，你再买，那还指不定到啥时候呢。
0: 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吧，就要不然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是不是？
1: 是。
0: 你用那些没有效果的，你那钱别看200多，那不也是打水漂吗？是不是？还是那句
1: 是
0: 话啊，真正的地核糖这种好东西哈，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萃取的天然成分，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美国的授权，而且咱们这次能有这一批货，也都是等了5年的时间呢。以后再想买，我跟你说，还真就不太容易啊。
1: 对呀、啊，那我这次要是多买就买对了。
0: 对呀，
1: 哎呀，老师啊，那健康管理师给我打电话呢，
0: 啊啊，
1: 我得赶紧确认一下信息啊。
0: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聊吧啊，好了，
1: 哎，那谢谢您
0: 好
1: 了，
0: 了，
1: 谢谢您
0: 哎，
1: 啊，
0: 好，再见啊，哎，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跟你通上话不容易啊！
0: 是啊，这不通上了吗？是吧？哎，好，
3: 家里的吃的红豆沙那还真挺好，
0: 啊，用
3: 俺
0: 什么
3: 家
0: 了？
3: 里
0: 用红豆
3: 那
0: 杉
3: 都是
0: 了？然后给谁用的呀？
3: 给俺家老伴儿啊。
0: 啊，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他是咋的？肺结节都。那他都是恶性的了，
0: 哦，
3: 啊，完了给那个四院的做的手术，
0: 啊，
3: 肺子拿出一页，
0: 哦，一页肺脏都切除了，哎呦，
3: 啊，
0: 那这挺严重
3: 那
0: 啊，
3: 个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0: 哦，
3: 啊，那都是恶变了那个，
0: 那这手术必须得做了，哎呦，
3: 啊，做了一页，完了他那别的还有。
0: 还有，
3: 还有
0: 哎呀。
3: 啊，正好就听你的半导体，听你讲的这还真的好。
0: 红豆杉是吧？ 就给老伴用。

0: 上了，
1: 你就买了吗？
0: 嗯，我用上咋样啊，老伴儿啊，现在呀、啊？
1: 现在精神挺好，我原来脾气大，现在都改了。
0: 啊，脾气都变化了是吧？
1: 啊。
0: 然后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
1: 强多了。
0: 强多了，哎呀呵。
1: 啊，哪天还出去溜达一个多点儿上。
0: 哎呀，是吗？
1: 啊，完了这走道啥的都行了。
0: 呵。
1: 完了精神状况还真挺好。
0: 啊，他多大年岁了？
1: 74了。
0: 74岁是吧？多好、
1: 啊、
0: 你看看，这不等于说给老伴命救回来了吗？你说
1: 挺好的。
0: 嗯，
1: 哎呀，那时候给打好回呀，这也通不上电话，梁老师
0: 挺好。我告诉你啊，就是红豆杉这样的，你看那个盒上写着的吗？
1: 写着呢，看着了，
0: 对吧？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和肿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得给他用好 啊,
1: 啊, 啊，
0: 而且你老伴这种，那你说，你说这要
1: 是
0: 再发展，
1: 老钱呢？都这，俺俩还都没有工资，也是城市户口。这完了后就是社区，这帮助我，我的低保户口。
0: 哦，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再发展的话，你还能做手术啊？对
1: 不
0: 对？你不做不了了吗？你说
1: 那那时候说的多说活半年，后完了回来的。啊，这不也二年多了吗？
0: 哎、二年多了，是不是？
1: 啊，你这全球购物，俺得回买的半导体了，轻导体的了。
0: 对呀、
1: 啊。哎呀，我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那什么呢？这是后勤那个这小伙叫叫啥来、嗯？他管我，那态度可好了。
0: 是吧？啊。
1: 啊，你那后勤呢都好啊。
0: 所以说呀、啊、老伴74岁了，现在都是出屋啊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
1: 啊，戴帽子完了戴口罩。
0: 对，千万注意他这种情况，别感冒发烧啊。
1: 卖卖呀。
0: 啊，然后呢、啊、现在红豆杉用的特别好，而且手里头还有，坚持给他用好，不代表现在好了就不用了啊。
1: 啊，
0: 对。
1: 哎呀，感谢这个真事儿啊，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天天听，俺俩天天听啊。
0: 哎，好，然后吧，我跟你讲啊，老头这个事儿啊，只要把红豆杉给我坚持用好了，不能说是啊，我就得嘱咐你两句，不是说我好了，哎，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1: 不能。
0: 对，然后给我坚持住了，就是老头，我告诉你，你要是给他坚持用好的话，他现在慢慢的状态比现在还能好啊。
1: 啊啊。
0: 哎，好，不错，挺好，我的天。
1: 哎呦，这。谢谢这梁教授啊！哎呀，感谢你们这个那什么全球购物、
0: 啊、挺好。
1: 哎呀，要没有你呢，我这家你说这要发展，要是啥扩散难整啊？
0: 所以说，谁说咱们就说就半年寿命了？这不是二年多都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你越用它状态越会越好的啊！
1: 啊啊啊！哎呀，
0: 挺好，
1: 太、哎、谢谢了，谢谢。
0: 好了，
1: 哎呀，我打好回来，你联系不上你啊，梁老师。
0: 好，哎，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和老伴儿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哎，感谢了，
0: 哎，
1: 谢谢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请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
4: 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4: 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4: 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嘉禾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60岁后的心。

0: 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1: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0: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1: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0: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1: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0: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2: 这个克利夫兰诊所前心血管的这个研究主任，史蒂文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心脏病解决方案》，这本书当中，专门拿出一整章来，就是推荐地核糖，他这种补充，把它称之为叫心脏的天然的能量电池。你看看，这评价非常高。
3: 关键人家能有长达13年的临床应用，
2: 对，
3: 被各大协会专家教授认可，就非常的了得。
2: 都认可了，是吧？你想想看，13年什么概念？
3: 是的。
2: 如果他有问题，他能用13年吗？
3: 对。
2: 咱们这儿好多这个听众的孩子，那都从小学读到大学了。美国那些顶尖的医院，像这个梅奥诊所、克利夫兰诊所，别听他叫诊所，比咱们三甲的医院都大。整整的追着几十万的这个病人，他就研究这个13年，就是地核糖对心脏的作用，又抽血，又做心电图的，就跟盯这个自家孩子写作业那么认真。然后拿出来的结果，没有这点真本事，能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考验吗？
3: 对呀，关键真金不怕火炼呢。
2: 对，而且现在市场上好多凡是对我们身体真正有用的好东西，它一定模仿的特别多。对不对？就跟这个吹气球似的，吹的天花乱坠的，是吧？然后就开始争相的效仿。
3: 对，
2: 效仿的越多，说明这个东西啊，真是有效果。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的历史，就跟咱们家里头养棵树，那都长大成荫了都。而且人家为了这种效果，人家数据啊是特别严谨的。患者老少的都有。不管是熬夜加班心慌的，还是心脏病做手术的，只要是比如说心脏有问题或者缺血性的心脏病，统一按规定按时间给用这个地核糖，然后进行这个跟踪调查。最后的数据一拉出来，你知道什么样吗？97%以上的人都说了，胸口它不发闷了。哎，上个楼啊不喘了。哎，就是心绞痛比以前强多了。你看，
3: 要么怎么说呢？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心脏能量不够了，咱们就赶紧给它补上来。
2: 对，
3: 心脏能量要是足了，像一些胸闷、压气、心绞痛、胸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都能缓解呀。
2: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人家不光是看这个表面的症状，
3: 嗯，
2: 你比如说连心肌里的这个 ATP 能量，
3: 嗯，
2: 也就是我们心脏的燃料，都进行检测，
3: 嗯，
2: 数据显示，按时补充美国地核糖的这种患者，能够提高他自身3-4倍的缺血的心脏的阈值。
3: 看吧，
2: 你就好比是汽车，他把你这个汽车的油箱从30升给你扩容到1000升了，
3: 嗯。
2: 这个燃料储备就足了，你跑起来当然就更放心更稳当了。
3: 是，
2: 心脏应该对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抵抗力就非常强大了。
3: 就是说补了地核糖，心脏啊就像是加了高标准的油，
2: 对，
3: 更经得起折腾了。
2: 对，
3: 以前爬3楼咱就喘，不够了咱们就能爬到5楼也不费劲了。
2: 对，你看看，你想从根儿上补充能量，心肌细胞里头合成的这个 ATP 是不是就

0: 多了，
1: 多了，
0: 就像心脏当中有备用电源了。
1: 嗯，
0: 哪怕是啊，咱们生活习惯不好，什么熬个夜呀、啊，情绪激动啊，这些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用电的高峰了呗。
1: 嗯，
0: 那同样也能稳稳当当的供上电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动不动着就跳闸，就闹这个心律不齐、心慌、心悸，就不像那样的问题了。
1: 对呀，那就解决大问题了呗。以前我们总担心说心脏啊，千万别出事，别掉链子呀。
0: 嗯。
1: 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多好啊。
0: 所以说现在你看，就是刚才我说了，为啥哈佛大学医学院都把它写在教材当中了。
1: 嗯，
0: 这就跟咱们小时候考试似的，你回回拿满分，老师能不把你当榜样吗？
1: 嗯，
0: 13年的临床，它就是这个道理，人家是经过这个循证医学的验证的。美国地核堂能上哈佛医学院的教材，靠的就这13年几十万患者的临床数据，人家进入的，就跟那好学生，我刚才说了，不是一次拿满分，人家
1: 次
0: 次都拿满分，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1: 嗯，
0: 每组是吧，患者心肌能量提升的指数，每份跑转的这个报告，他都经得起这个真实的考验的。
1: 您说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啊，
0: 嗯，
1: 没听过。
0: 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挺陌生的。
1: 嗯，
0: 什么叫循证医学呢？说白了就是拿证据说话。
1: 嗯，
0: 打个比方啊，咱平时说哪个东西好，你可能是听邻居说的，
1: 嗯，
0: 或者看广告吹牛吹出来的。但是循证医学不一样。
1: 嗯，
0: 它就像我们说这个法官断案似的，你得靠证据。
1: 嗯，
0: 你得收集一大堆的真实的数据和案例，你才能证明它是真的。
1: 对，你得服众啊。
0: 对，比如说这各大医院临床的数据，好多病人双盲的实验，效果的统计，最后都要用这个数据来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有用。
1: 嗯，
0: 这叫循证医学，那不是瞎忽悠，
1: 得讲证据。
0: 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地核堂当初步入临床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曾经找了4万人做对比实验。
1: 嗯，
0: 分成比如说吃这个地核堂的和不吃地核堂的两组嘛，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对比了5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两组人群都测这个心跳，都查这个心肌酶，都看这个心肌细胞的 ATP 的变化，所有的结果都记录在册，进行对比。
1: 哦，记下来。
0: 哎，最后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吃地核糖的这组实验组，就比不吃地核糖的这个空白组要好太多了。这种有效数据、有效的研究、有大样本的支持的结论，就叫什么？循证医学证据。
1: 明白了。
0: 嗯，
1: 就好比如我们家门口的包子铺，
0: 哎，
1: 要都说好吃，那只叫口碑。
0: 对，
1: 这要是有人拿个本笔做统计，100个人吃了包子，有90个人说好，
0: 哎，
1: 那这就叫循证医学，
0: 90%嘛，
1: 有数据嘛。
0: 对对对，循证医学就是这个意思，它讲究什么呢？大样本、双盲对照、长期跟踪。
1: 嗯，
0: 就这三样必须得具备。你刚才不是统计这个吃包子的人吗？
1: 嗯，
0: 是吧？100人不行，我告诉你，你得10000人以上。
1: 嗯，
0: 而且呢，得把他们家吃包子的人和吃别人家的包子还得分开，蒙着眼睛吃。
1: 哦，
0: 啊，不让你看见，然后要跟踪半年到1年，看谁更爱吃。
1: 哦，
0: 最后这个数据才能够证明这家的包子确实好吃。明白了吧？
1: 这老美在研究上还挺钻牛角尖儿呢。
0: 这就叫什么呢？循证医学嘛。
1: 嗯，
0: 就得符合这3个标准。地核糖它就是按照这么来的。
1: 嗯，
0: 13年跟踪了几十万的，就是心脏方面的患者，记录这个数据。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个例说得好，那不算数的。
1: 嗯，
0: 你绝大多数都得见效，这才叫真本事。
1: 对，科研还真得有点钻牛角尖的这个劲头子。
0: 嗯，对，就是。嗯，你说钻牛角尖吧，我觉得分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搞科研来讲，我觉得还真就得钻这个牛角尖。
1: 嗯，
0: 你像美国人为啥这么钻牛角尖研究这玩意儿，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和咱们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它是不一样的。
1: 有啥不一样？有啥关系？
0: 咱们中国人呢，自古讲究中庸之道。
1: 嗯，
0: 啊，尤其是你看中国人这个情绪啊，讲究是喜怒不形于色。
1: 嗯，隐藏款。
0: 哪怕是我心里不痛快了，我对你反感了，顶多呢我跟你笑一笑，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呢跟你呢也不发火。
1: 嗯，
0: 或者是呢我找个理由干点自己的活
1: 退出去了，
0: 哎，我就过去了。这个就叫什么呢？喜怒不形于色，中庸之道。可是

0: 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如果对你有反感了，他马上会表现出来，包括自己也是，一有压力了，往往哈，你看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什么极限运动，
1: 嗯，
0: 是吧？什么跑步啊、跳伞的、蹦极啊、开赛车，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压力一旦大了，他一定不像咱们中国人一样会调整这种中庸之道，他一定是要释放，
1: 嗯。
0: 他一定是选择一些极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动不动玩点心跳加速的那些刺激的项目。这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人种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可是你往往这么压力一大了，或者是喜形于色的时候，你长期这么一惊一乍，你的心脏是不是就受不了？
1: 嗯，
0: 对吧？你就像这个开车老是急刹车，老是这个猛加油的话，
1: 发动机也不行，
0: 你发动机肯定就废掉了呗。
1: 还真是，我们看美剧，他们总爱抱着橄榄球横冲直撞的，看着也是替他们的心脏捏把汗。
0: 是，你看这个美国的那个家庭剧里头，你看就是他们对情绪的表达永远是那么夸张，
1: 对，
0: 是不是？你要哭，哎呦，就痛哭流涕的；然后高兴的时候，哎呦，就简直就是
1: 手舞足蹈的，
0: 特别夸张。
1: 嗯，
0: 那这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再加上他们的饮食，饮食大家伙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健康的。
1: 嗯，
0: 高脂的、高热的、高糖的。天天什么汉堡、薯条、可乐，本身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血管就容易造成淤堵。
1: 嗯，
0: 还拿着心脏当这个过山车似的，来回玩那种极限运动，情绪变化特别大。那你说，在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能不高吗？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美国心脏病协会这么重视低核糖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低核糖的出现，把人家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就给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被美国的国民的心脏病的现状给逼出来的，一边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还有一些高压的情绪变化的上班族，天天折腾自己的心脏，一边还得靠什么呢？科学的补充剂给我们的心脏加固。
1: 是
0: 13年临床研究，尤其是咱们说他们钻牛角尖，我觉得不如说他们是对付他们这个心脏病高发的一种刚需。
1: 嗯，
0: 是不是？
1: 真是，你说地核糖被研究的这么透彻，还真是应该。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心脏啊，可以说被消耗的能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0: 对，
1: 还好，幸亏是美国的朋友研究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上。
0: 对，
1: 不也是捡了个大便宜吗？
0: 我们坐享其成了吗？
1: 对呀，那摆在眼前给我的东西，我要是再不要的话。也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是，所以说你这个话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这就跟这个咱们说钱学森钱老带学生似的。
1: 嗯，
0: 当年他考试允许学生翻书的，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是好多人连答案在哪儿他都找不着，对吧？现在咱们把人家美国13年的临床验证的地核糖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咱就差喂到大家伙嘴里了。要是咱们还犹豫，那可真就是。给你钥匙你都开不开健康的大门。
1: 是的，
0: 你说好不容易咱有一个能够打满分的机会，你就眼睁睁的看他溜走吗？
1: 嗯，所以咱不能啊，他们把这么好的安全有效的方法给我们了。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再不去把握住的话，那是不是就错过了呢？关键是咱们现在呀，是不用担风险，不用花冤枉钱，咱们直接可以用上标准答案了。
0: 对，
1: 那再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心脏问题如果真出现问题的话，就像考试挂科的，那你也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说已经把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咱们再抓不住那就没招是吧？咱们只能帮助大家伙到这儿了。
1: 对，
0: 是吧？
1: 关键是我们磨了4-5年才能够争取到这次全国有10,000瓶的配额的机会，如果说再等的话，可能需要再等下一个5年了。那还有没有？真的就不好说了。
0: 这就跟咱们说老话说的似的，过这个村就没
1: 这个店了。没有这个店了。
0: 错过这波，你就得看着别人用的见效了，自己干着急等着了，是不是？
1: 是呢。说到这儿啊，真得是给大家交个底儿。今晚12点之前，系统肯定是准时关闭了下单的通道。希望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说您有冠心病、心肌肥大、肌纤维化、心衰、心梗这些问题，或者是正被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折磨着，美国地核糖能够迅速的给心肌补能，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还能提高3到4倍的缺血阈值，防止术前术后心脏再灌注损伤，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给心脏结构呢直接冻龄了，双向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马上拨打电话。400-851

0: 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2: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钥匙，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2: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2: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2: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3: 给心肌迅速补能，
2: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3: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2: 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D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张桂兰。
4: 啊，你好。
5: 今年67岁了。
4: 67岁，好。
5: 啊，我听说这个美国的D核糖都快没货了。
4: 嗯、
5: 啊。我还想再订20瓶。
4: 再订，什么意思？你之前订上了，然后这回还想再订啊？
5: 可不嘛、
4: 啊、
5: 前天我刚订了10瓶、
4: 哦、
5: 但是我感觉还是订少了。
4: 哎呦呵，
5: 下次不订啥时候才有呢、
4: 嗯、
5: 我就想再来订上20瓶。
4: 那你前前后后加在一块就30瓶了，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5: 哎呀老师呀、
4: 嗯、
5: 我5年前就抢到了3瓶，吃完心脏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啊，
5: 没有那么难受了、
4: 啊、
5: 我就想着这回我得多备一点
4: 啊，
5: 慢慢吃去吧。
4: 嗯、啊，
5: 身体舒服了，还能多活几年，不比啥都强嘛？你说是不是？
4: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完全正确的，是吧？就你这个心态，我告诉你，都能保证咱健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你吃这D核糖的啊？
5: 哎呀，梁老师啊，
4: 嗯，
5: 我都不敢回忆啊，5年前这时候我还躺在家里不敢动呢。
4: 啊，5年前
5: 冠心病闹得我天天犯心绞痛
4: 啊，
5: 稍微一活动胸口就像针扎似的疼
4: 啊，
5: 喘气都得小口小口的来。
4: 哦，
5: 有次啊半夜疼醒了，哎呦，我捂着胸口直冒冷汗、
4: 哎、
5: 老伴吓得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输了几天的液才缓过来了。
4: 哦，
5: 哎呦，医生说我这心脏有根血管堵了快70%了，
4: 嗯，
5: 让我准备做支架呢。
4: 啊，就是检查出来了有一根血管70%的堵塞了，是吧？
5: 对对对。
4: 我告诉你70%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临界值啊。我们临床上来讲，血管要堵塞70%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支架的这个指征了。啊，而且呢，你这种情况，你要稍不留神的话，很有可能诱发这个急性的心梗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啊。而且我们这个一旦心梗了，心肌一旦缺血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坏死，那是一。

0: 种不可逆的损伤，你可得注意啊。
1: 对对对，当时医院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但是我这身子骨实在经不起折腾呀。
0: 嗯，
1: 你说巧不巧，我本身就有严重的过敏性的这个哮喘。
0: 哎呦，
1: 平时连这个青霉素都不敢碰。
0: 嗯，
1: 医生说支架手术需要做造影剂和这个抗凝药。
0: 啊，
1: 光皮试就发现我。对好几种药我都过敏，
0: 还过敏，
1: 这麻醉风险也特别的高。
0: 嗯、哎、
1: 加上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呢，这个脊椎都有点变形了
0: 啊、
1: 哦！哎呦，躺手术台上，连体位都摆不了。
0: 啊、
1: 哦！哎呦，医生反复的评估后直摇头，说我这情况属于这个手术禁忌症，建议我保守治疗试试。
0: 啊，就是大夫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呗，是不？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确实，哎呀，存在一定的客观的困难，因为这个过敏体质吧，嗯，和这个基础病的叠加啊，这个手术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的。那你当时这个手术做不了，你们这个大夫没给你开别的药用吗？
1: 开了一大堆呢。
0: 啊。
1: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他汀类的药吃了个遍
0: 啊，
1: 可心绞痛该犯还是犯，
0: 还犯。
1: 有时候半夜疼起来哦，哎呦，舌下含着硝酸甘油都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哎呀，
1: 最遭罪的是吃那个抗凝药后，牙龈也出血了，稍微碰一下。
0: 哎，
1: 皮肤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嗯，
1: 医生说我这个凝血功能也不太好。
0: 哦，
1: 用药剂量都得减半。
0: 啊、哦、都得减半。
1: 哎，对，效果也就更差了。后来呀，我听说人家美国像我这种心脏病不好的啊，都吃了咱这个地核糖。
0: 对，在美国都吃地核糖的啊。
1: 哎，我就想着试试吧。
0: 啊，
1: 结果吃完没几天呀，我就发现半夜胸口也没有那么发紧发胀的感觉，居然轻了
0: 啊！就是吃几天之后发紧发胀那种，就觉得轻掉了，是吧？哎，
1: 对对对，以前哦翻个身都得疼醒，
0: 嗯，
1: 哎，那几天居然连着睡了四五个小时呢，
0: 这变化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为啥啊？这个地核糖吧，你要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这个药物。但是它不是药物呢，它却能够迅速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就明白了，就是心绞痛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它没有能量了，没有粮食了，它饿了啊，就像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样，对吧？缺能量的时候吧，你看看这小孩他不吃东西喘气都费劲，累啊，是不是？没劲儿啊。但地核糖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它是它的粮食。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合成这个 ATP， 它的能量就足了，它就直接跳过这个复杂的代谢环境了。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条什么、
1: 嗯、
0: 这个能量的绿色通道，对吧？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心脏病协会啊，曾经做过这个对比实验，就让这个患者发作的时候舌下这个含服地核糖，很多人哈就是20分钟半个小时，哎，胸闷呢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症状。这种你看看，这个有点像这个硝酸甘油，有点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硝酸甘油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急救的时候必须用的，地核糖平时用好的，它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活跃起来，明白了吧？啊，
1: 哦，怪不得我这后来吃完这个三瓶呀，真的是好多了。
0: 嗯，
1: 以前爬个三楼得歇两次，
0: 是吧？
1: 现在拎着菜篮子一口气闯五楼都不喘了。最明显的是有一回我去公园跳广场舞，
0: 嗯，
1: 跟老姐妹们跳完了一整首这个三胡颂，
0: 啊、
1: 嗯，哎，放到以前吧，我早都捂着胸口坐在旁边了，
0: 嗯，
1: 而且后来哦，上医院复查，医生都惊讶了，说我和之前判若两人。
0: 哦。
1: 哎，只可惜后来吃不着了嘛，
0: 没了哈。
1: 所以这次趁着这有机会，我囤够，
0: 嗯，
1: 给我老伴儿也吃点
0: 啊、哦。
1: 他这几年跟着我操心操的呀，心脏也不咋好了
0: 啊。老伴儿心脏也不好了，是吧？
1: 哎、
0: 嗯，你这么想啊，就特别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呢，就像咱们家里的这个老的这个水管道一样，你等这个彻底堵死了再修，那就晚了，是吧？ 你提前把咱们这个管道你给疏通，哎，这才是。

0: 正道理。你看你老伴儿也跟你操心，他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心肌细胞肯定也缺这个粮食，缺这个能量。所以说低喝糖啊，老两口啊，俩人用就完全对，而且对早期的这个心肌劳损效果是更好的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给我们疲劳的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功能饮料一样，让那些慢慢的罢工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满血复活。所以说你给你老伴儿早点的给他补充上，那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想法啊。
1: 咦，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啊。
0: 嗯 嗯， 嗯，
1: 那你可得把我这个20瓶再给我记上啊、哦！
0: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帮你记录了，然后回头呢你找你的这个当地的健康管理师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谢谢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梁老师，求求您了，您可一定得救救我。
0: 哎呦，
3: 这个美国的低核糖，您一定给我匀上15瓶。
0: 你别着急。如果说真的啊，你们当地真是够的话，我一定是让你得到。所以说你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行行行
0: 啊。
3: 杨老师，
0: 嗯嗯，
3: 我叫刘建军，今年64了。
0: 嗯嗯，
3: 这不前两年查出来说我这是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哦。
3: 哎呀，现在让这毛病把我闹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敢动弹。
0: 哦。
3: 就走上两步路，这胸口就好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
0: 啊，就堵着难受呗，是不？嗯。
3: 堵的那个气都出不来，呼吸还得使劲的吸。
0: 嗯嗯。
3: 有时候突然就好像真扎了一样的疼，
0: 那就心绞痛呗。嗯，
3: 可不嘛，你看疼的后背都跟着发紧。
0: 嗯嗯，
3: 这有一次在厨房摘菜呢嘛啊，这刚弯腰捡了个土豆，结果突然心脏猛地一沉，眼前就黑了几秒。
0: 哎呦，
3: 手里拿的那个土豆咣当就掉在地上了，把老爸都吓坏了。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啊，就你这么一形容，我就知道你这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啊。
3: 嗯，
0: 你说你这个胸口窝堵得慌，有针扎的疼，后背还发紧，我告诉你，这都是心肌缺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啊，没有血液的濡养了，缺血缺氧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啊，这就好比是咱们地里种的庄稼一样，是吧？你没有养分了，不浇水了，它不就旱的就打蔫了吗？是吧？
3: 对对对，
0: 就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这样。他缺血缺氧时间长了，哎，你就身上就没劲儿，然后你心脏就跳的就没劲儿，而且就跟你说的刚才所有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一动弹你就难受啊。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梁老师，我跟你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更难受。
0: 对，
3: 这明明累得呀，两个眼圈直打架。
0: 嗯，
3: 可往床上一躺，胸口憋得慌，
0: 是吧？
3: 啊，就想压了一个大石头，压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嗯。
3: 我必须得半坐着才能喘过来气儿。
0: 嗯，
3: 就翻身的时候还得慢慢慢慢的往过翻。
0: 嗯嗯，
3: 这稍微翻的快点吧，心慌的就感觉踹了一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的跳。
0: 是，
3: 这上个月社区体检呢，我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嗯，
3: 大夫说我这 ST 段压低。
0: 啊 ，ST 段已经改变了是吧？嗯，
3: 对对对，而且说我心肌缺血还挺严重。
0: 对。
3: 他就让我赶快上大医院做一个冠脉 CT。
0: 冠脉 CT， 对，必须的。
3: 结果这一做吧，大夫说我这，心肌微血管堵塞。
0: 嗯。
3: 说再发展下去，不是心梗就是心衰。
0: 嗯，你看看，你这个心肌的微血管已经堵了，难怪你晚上就不能平躺了。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啊？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子一样，你现在这个自来水管子里全都是水垢，这个水流啊，它根本就过不去。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就根本就是你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跟那个咱说庄稼地里那个苗似的，你没有水，

0: 你说他不蔫吧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而且你说了，你这半夜啊，得半坐着才能喘匀这个气儿，翻个身呢，你这个心脏都慌。这就是你心脏严重的供血不足给闹的。
1: 啊，
0: 我们正常人呢，就是平躺了，我们这个心脏泵血啊，是应该是顺顺当当的正常的。可是你这个血管都堵这种程度了，你躺下去的话，这血液供不上来，你自然而然就像被人家掐着脖子似的，喘不上气儿，就这一个道理嘛，是吧？
1: 是是是，还真是。
0: 嗯，
1: 杨老师，这不上个礼拜天嘛啊，
0: 嗯嗯，
1: 我儿子开车说带我到医院复查一下，
0: 嗯，
1: 结果就在路上不是遇到红灯，他来了一个急刹车，
0: 嗯，
1: 哎呀，当时我这心脏突然就好像给攥紧了一样，疼的那个气都背不过来了，
0: 嗯嗯，
1: 这手脚冰凉冰凉的，直冒冷汗，
0: 嗯，
1: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可能都要过去了一样，
0: 你看看是不是挺吓人的？你说你这种情况。
1: 可不嘛，太吓人，太吓人了、
0: 啊！
1: 当时孩子赶快把我拉到那个医院急诊室去了。
0: 嗯，
1: 啊，做完检查以后，大夫就给我只打了个营养心肌的药。
0: 啊，
1: 他就说以后要是再难受了，就赶快喊点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这不后来我。

0: 对对，他就说变回去了。
1: 嗯，
0: 啊，我一想，我说那这可以吗？啊，
1: 嗯，
0: 我说那我吃着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1: 嗯、啊，就这么回事，看邻居有效果了、
0: 啊、
1: 是吧？嗯，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就这个刚才说的心肌肥大呀，心肌肥大是啥？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手最后长了老茧一样，是吧？
0: 啊。
1: 那心肌缺血也是，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缺血缺氧，它会使劲的，它挣扎的来回这个收缩，多抢点这个血和氧嘛，它是一种本能嘛。结果呢，它越挣扎，这个反复的收缩越严重的话，它会怎么样？就像长出这个厚厚的老茧来。它肥厚了，我们这个血管壁啊，我们这个心腔啊，它就更狭窄了。明白了吧？你别看心脏大了，但是它里面的腔隙是小的。
0: 对对，
1: 但是你看他这个美国地核糖人用完了以后，哎，这个形态这个结构它慢慢就变回去了。为啥呢？因为它能够给这个心肌细胞吧足够的能量，然后呢卸这个担子，快速的补充，哎，这个心肌的能量，不让这个心肌细胞啊紧绷拼命的在那增厚。而且你看看你这邻居，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吗？是吧？用了两年多啊，这个心脏的结构就逆转了。所以说你看它有这个效果是必然的啊。
0: 哦，那我听您这么说呢，就是他那病比我还严重的多了。
1: 对啊。
0: 哦，那我这心脏你看还没变形呢嘛，那我吃上肯定比他要更好呢。
1: 就你现在这个心肌缺血，只是你还没到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变成肥大的这个情况呢。啊。
0: 哦。
1: 就像这个小树，你说那个看着他要长歪了，你及时给他扶正了，他不就很快就恢复过来吗？
0: 好，那可就太好了。
1: 嗯，
0: 反正别让我像现在这么遭罪，这么难受。
1: 嗯，
0: 别发展成心脏变大了或者心衰呀、心梗就行了。
1: 那你放心吧，早一点把低核糖补充上哈。我告诉你，它是最好的一个快速补充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的一个方法，是吧？
0: 哦，
1: 而且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吧。哪怕是你缺血缺氧了，它的抵抗的能力它也会提高，
0: 好，
1: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遭罪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从这个根儿上，它就防止了咱们心脏啊肥大呀、心衰呀、心梗啊往那个方向发展了，是不是？
0: 哦，
1: 所以说你看你邻居比你严重是吧？人家坚持用好了，都慢慢的恢复了，就你这种情况早点用上，效果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好，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1: 嗯嗯。
0: 也就没那么担心了啊。
1: 嗯，
0: 那行，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等着您这低核糖了。
1: 行，不用着急害怕，心态也得调整调整，情绪好了，我告诉你，反而你恢复的更快啊。
0: 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我就不害怕了。
1: 嗯，好，好了，跟你聊到这儿了，
0: 感谢梁老师您了。
1: 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啊。
0: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地核糖啊，我也要25瓶吧。
1: 这上来多少要25瓶，你这批发来了，你怎么要这么多呀？你知道啊，这个地核糖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才10000瓶，你自己就要25瓶，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呀？
3: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
1: 啊，
3: 之前呢我用过假的。
1: 哦，
3: 哎呀，这次啊有真的了，我就想啊怕以后再上当了，这次呢我就想着啊说啥也得把这个量啊囤够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假的是不啊？那你之前真的你用过没有？就是咱们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你真的用过没？
3: 用过呀。
1: 啊，
3: 哎，要不然我能这卯足劲儿要买25瓶嘛？
1: 啊，
3: 之前呢，在您这儿啊，买过这个美国这个地核糖
1: 啊。
3: 哎呀，吃了有1个来月。

0: 月吧，
1: 啊，
0: 我这个心率呀、啊，哎，逐步逐步的就平稳了，
1: 就是一个月左右，哎，这心率就平稳了，这挺好啊，啊，
0: 对对，
1: 嗯，
0: 那时候啊，半夜啊，再也没有给惊醒过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不后来啊，我让孩子帮我买，
1: 嗯，
0: 他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
1: 啊，
0: 这不就在网上啊，给拼团的给我买的，哎，
1: 啊，就是当时吃了一个月没了，然后让孩子帮你买，是这意思吧？然后孩子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然后在网上给你拼的是吧？你孩子当时在网上买那花多少钱买的？
0: 孩子花的说好像是200多块钱一大桶啊。
1: 哎呦，
0: 哎呀，结果呢？这不我发现呢？
1: 嗯，
0: 那都是食品添加剂，
1: 就200多块钱图便宜了，买的还一大桶，这孩子还觉得挺高兴是吧？这图便宜，一打开一看都是食品添加剂。哎呦，我说呀，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哎呀，现在网上啊也是鱼龙混杂，然后你还这个拼团买的，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这种天然成分，它可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人工合成的呀、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植物当中提取的，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是分等级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就人工合成的，根本就没法比，更别提你说那个200多块钱买一大桶那个食品添加剂了，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我想着呀，这次呢，哎，就想着多囤点，遇到真货了不容易，
1: 嗯，
0: 你要想下次啊再买，那还指不定到啥时候呢。
1: 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吧，就要不然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是不是、啊、你用那些没有效果的，你那钱别看200多，那不也是打水漂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啊，真正的地核糖这种好东西哈、啊、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萃取的天然成分，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美国的授权，而且咱们这次能有这一批货也都是等了5年的时间呢，以后再想买，我跟你说还真就不太容易啊。
0: 对呀、啊，那我这次要是多买就买对了。
1: 对呀、
0: 啊，哎呀，老师啊，那健康管理师给我打电话呢，
1: 嗯、啊，
0: 我得赶紧确认这下一下信息啊。
1: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聊吧啊。好了，
0: 哎，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这家跟你通上话不容易啊。
1: 是啊，这不通上了吗？是吧？哎，
3: 啊、
1: 好，
3: 家里这吃的这红豆杉的还真挺好。
1: 啊，用什么了？用红豆杉了。然后给谁用的呀？
3: 给俺家老伴儿啊。
1: 啊，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他是咋的？肺结节，肺结节都。那都是恶性的了。
1: 哦、oh.
3: 啊，完了给那个四院的做的手术。
1: 啊、
3: oh. 嗯，肺子拿出一页。
1: 哦、oh, 一页肺脏都切除了，哎呦。
3: 啊，
1: 那这挺严重的、啊。
3: 那个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1: 哦、
3: oh. 啊，那都是恶变了那个。
1: 那这手术必须得做了，哎呦。
3: 啊，做了一页，完了他那别的还有。
1: 还有。哎、
3: 还有完了正好就听你的半导体，听你讲的这还真的好。
1: 红豆杉是吧？
3: 啊，
1: 就给老伴用上了。
3: 你就买了吗？
1: 嗯。我用上咋样啊，老伴儿啊，现在啊。
3: 现在精神挺好，我原来脾气大，现在都改了
1: 啊，脾气都变化了是吧？
3: 啊，
1: 然后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
3: 强多了，
1: 强多了。哎呀，
3: 啊，哪天还出去溜达一个多点儿，
1: 哎呀，是吗？
3: 啊，完了这走道啥的都行了，
1: 呵，
3: 完了精神状况还真挺好
1: 啊。他多大年岁了？
3: 74了，
1: 74岁是吧？多好、
3: 啊、
1: 你看看，这不等于说给老伴儿命救回来了吗？你说
3: 挺好的。
1: 嗯，
3: 哎呀，那时候给打好回去，这也通不上电话，连老师。
1: 挺好。我告诉你啊，就是红豆杉这样的，你看那个。

0: 盒上写着的吗？
1: 写着呢，看着了，
0: 对吧？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和肿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得给他用好啊！而且你老伴这种。那你说，你说这要
1: 是
0: 再发展，
1: 老钱呢？都这，俺俩还都没有工资，也是城市户口。这完了后就是社区，这帮助我的低保户口。
0: 哦，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再发展的话，你还能做手术啊？对不对？你不做不了了吗？你说
1: 那那时候说的多说活半年，说完了回来的啊，这不也二年多了吗？
0: 二年多了，是不是？
1: 啊，你这全球购物，俺得回买的半导体了，轻导体的了。
0: 对呀、
1: 啊。哎呀，我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那什么呢？这是后勤那个这小伙叫叫啥来、他管我，那态度可好了。
0: 是吧？
1: 啊，你那后勤呢、都好啊。
0: 所以说呀、老伴74岁了，现在都是出屋啊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
1: 啊，戴帽子完了戴口罩。
0: 对，千万注意他这种情况，别感冒发烧啊。
1: 卖卖呀。
0: 啊，然后呢、现在红豆杉用的特别好，而且手里头还有，坚持给他用好，不代表现在好了就不用了啊。
1: 啊，
0: 对，
1: 哎呀，感谢那个真真事儿啊，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天天听，俺俩天天听啊。
0: 哎，好，然后吧，我跟你讲啊，老头这个事儿啊，只要把红豆杉给我坚持用好了，不能说是啊，我就得嘱咐你两句，不是说我好了，哎，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1: 不能。
0: 对，然后给我坚持住了。就是老头，我告诉你，
1: 对对，
0: 你要是给他坚持用好的话，他现在慢慢的状态比现在还能好啊！
1: 啊啊！
0: 哎，好，不错，挺好。我的天！
1: 哎呦，这谢谢这两兄弟我，哎呀，感谢你们这个那什么全球购物、
0: 挺好。
1: 哎呀，要不没有你呢，我这家你说这要发展，要是干啥扩散咱整的。
0: 所以说，谁说咱们就说就半年寿命了？这不是二年多都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你越用，他状态又会越好的啊！
1: 哎呀，
0: 挺好，
1: 太谢谢了，谢谢。
0: 好了，
1: 哎呀，我打号回来，你联系不上你啊，梁老师。
0: 好，哎，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和老伴儿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哎，感谢了，
0: 哎，
1: 谢谢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8: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7: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8: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7: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9: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7: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钥匙， 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

0: 药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1: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0: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1: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0: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1: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

0: 是你心脏严重的供血不足给闹的。
1: 啊，
0: 我们正常人呢，就是平躺了，我们这个心脏泵血啊，是应该是顺顺当当的正常的。可是你这个血管都堵这种程度了，你躺下去的话，这血液供不上来，你自然而然就像被人家掐着脖子似的，喘不上气儿，就这一个道理嘛，是吧？
1: 是是是，还真是。杨老师，这不上个礼拜天嘛啊？
0: 嗯嗯。
1: 我儿子开车说带我到医院复查一下。
0: 嗯。
1: 结果就在路上，不是遇到红灯，他来了一个急刹车。
0: 啊、嗯！
1: 哎呀，当时我这心脏突然就好像给攥紧了一样，疼的那个气都背不过来了。
0: 嗯嗯，
1: 这手脚冰凉冰凉的，直冒冷汗。
0: 嗯，
1: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可能都要过去了一样。
0: 你看看是不是挺吓人的？你说你这种情况，
1: 可不嘛，太吓人，太吓人了、嗯。当时孩子赶快把我拉到那个医院急诊室去了。
0: 嗯。
1: 啊，做完检查以后，大夫就给我只打了个营养心肌的药。
0: 啊，
1: 他就说以后要是再难受了，就赶快喊点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这不后来我对门那个邻居大哥他给我说，
0: 嗯、
1: 啊，他说他是心肌肥大，
0: 他是心肌肥大哦，
1: 就在您这买的那个美国的低核糖。
0: 嗯，
1: 说是吃了两年多，到医院去检查吧，说这个心脏竟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结构了
0: 啊，就变回去了是吧？你看，
1: 对对、嗯，他就说变回去了。
0: 嗯，
1: 啊，我一想，我说那这可以吗？啊，
0: 嗯，
1: 我说那我吃着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0: 嗯、啊，就这么回事，看邻居有效果了、啊、是吧？嗯，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就这个刚才说的心肌肥大呀，心肌肥大是啥、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手最后长了老茧一样，是吧？
1: 啊。
0: 那心肌缺血也是，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缺血缺氧，它会使劲的，它挣扎的来回这个收缩，多抢点这个血和氧嘛，它是一种本能嘛。结果呢，它越挣扎，这个反复的收缩越严重的话，它会怎么样？就像长出这个厚厚的老茧来。它肥厚了，我们这个血管壁啊，我们这个心腔啊，它就更狭窄了。明白了吧？你别看心脏大了，但是它里面的腔隙是小的。
1: 对对，
0: 但是你看他这个美国低核糖人用完了以后，哎，这个形态这个结构它慢慢就变回去了。为啥呢？因为它能够给这个心肌细胞吧足够的能量，然后呢卸这个担子，快速的补充，哎，这个心肌的能量，不让这个心肌细胞啊紧绷拼命的在那增厚。而且你看看你这邻居，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吗？是吧？用了两年多啊，这个心脏的结构就逆转了。所以说你看他有这个效果是必然的啊。

0: 太好了。
1: 嗯，
0: 反正别让我像现在这么遭罪，这么难受。
1: 嗯，
0: 别发展成心脏变大了或者心衰呀、心梗就行了。
1: 那你放心吧，早一点把低核糖补充上哈。我告诉你，它是最好的一个快速补充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的一个方法，是吧？
0: 哦，
1: 而且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吧，哪怕是你缺血缺氧了，它的抵抗的能力它也会提高。
0: 好，
1: 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遭罪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从这个根儿上，它就防止了咱们心脏啊、肥大呀、心衰呀、心梗啊往那个方向发展了，是不是？
0: 哦，
1: 所以说你看，你邻居比你严重是吧？人家坚持用好了，都慢慢的恢复了。就你这种情况，早点用上，效果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好，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1: 嗯嗯。
0: 也就没那么担心了啊。
1: 嗯
0: 那行，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等着您这低核糖了。
1: 行，不用着急害怕，心态也得调整调整，情绪好了，我告诉你，反而你恢复的更快啊。
0: 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我就不害怕了。
1: 嗯，好，好了，跟你聊到这儿了，
0: 感谢梁老师您了。
1: 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啊。
0: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低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低核糖啊，我也要25瓶吧。
1: 这上来多少要25瓶，你这批发来了，你怎么要这么多呀？你知道啊，这个地核糖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才10000瓶，你自己就要25瓶，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呀？
3: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
1: 啊，
3: 之前呢我用过假的。
1: 哦，
3: 哎呀，这次啊有真的了，我就想啊怕以后再上当了，这次呢我就想着啊说啥也得把这个量啊囤够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假的是不啊？那你之前真的你用过没有？就是咱们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低核糖，你真的用过没？
3: 用过呀。
1: 啊，
3: 哎，要不然我能这次卯足劲儿要买25瓶嘛？
1: 啊啊！
3: 之前呢，在您这儿啊，买过这个美国这个低核糖
1: 啊。
3: 哎呀，吃了有1个来月吧。
1: 啊。
3: 我这个心率啊，哎，逐步的就平稳了，
1: 就是1个月左右，哎，这心率就平稳了，这挺好啊啊！
3: 对对，
1: 嗯，
3: 那时候啊，半夜啊，再也没有给惊醒过了，
1: 嗯嗯，
3: 哎呀，这不后来啊，我让孩子帮我买，
1: 嗯，
3: 他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
1: 啊，
3: 这不就在网上啊，给拼团的给我买的，哎，
1: 啊，就是当时吃了1个月没了，然后让孩子帮你买，是这意思吧？然后孩子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然后在网上给你拼的是吧？你孩子当时在网上买那花多少钱买的？
3: 孩子花的说好像是200多块钱一大桶啊。
1: 哎呦，
3: 哎呀，结果呢？这不我发现呢，
1: 嗯，
3: 那都是食品添加剂，
1: 就200多块钱图便宜了，哎，买的还一大桶，这孩子还觉得挺高兴是吧？这图便宜，一打开一看都是食品添加剂。哎呦，我说呀，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哎呀，现在网上啊也是鱼龙混杂，然后你还这个拼团买的，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这种天然成分，它可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人工合成的呀、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植物当中提取的，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是分等级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就人工合成的，根本就没法比，更别提你说那个200多块钱买一大桶那个食品添加剂了，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3: 是是是，
1: 嗯，
3: 我想着呀，这次呢，哎，就想着多存点，遇到真货了不容易，
1: 嗯，
3: 你要想下次啊，你再买，那还指不定到啥时候呢。

0: 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吧，就要不然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是不是？你用那些没有效果的，你那钱别看200多，那不也是打水漂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啊，真正的地核糖这种好东西哈，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萃取的天然成分，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美国的授权，而且咱们这次能有这一批货，也都是等了5年的时间呢。以后再想买，我跟你说，还真就不太容易啊。
1: 对呀、啊，那我这次要是多买就买对了。
0: 对呀、
1: 啊，哎呀，老师啊，那健康管理师给我打电话呢，我得赶紧确认这下一下信息啊。
0: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聊吧啊。好了，
1: 哎，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在家跟你通上话不容易啊。
0: 是啊，这不通上了吗？是吧？哎，
3: 啊、
0: 好。
3: 家里这吃的这红豆沙那还真挺好。
0: 啊，用什么了？用红豆杉了。然后给谁用的呀？
3: 给俺家老伴儿啊。
0: 啊，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他是咋的？肺结节，肺结节都，那个都是恶性的了。
0: 哦。
3: 啊，完了给那个4院都做的手术。
0: 啊、哦。
3: 嗯，肺子拿出1页。
0: 哦，1页肺脏都切除了。哎呦。
3: 啊，
0: 这挺严重的。
3: 那个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0: 啊，
3: 啊，那都是恶变了那个。
0: 那这手术必须得做了，哎呦。
3: 啊，做了1页，完了他那别的还有。
0: 还有。哎、
3: 还有完了，正好就听你的半导体，听你讲的这还真的好。
0: 红豆杉是吧？
3: 啊，
0: 就给老伴用上了。
3: 你就买了吗？
0: 嗯，我用上咋样啊，老伴啊，现在啊。
3: 现在精神挺好啊，原来脾气大，现在都改了
0: 啊，脾气都变化了是吧？
3: 啊，
0: 然后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
3: 强多了，
0: 强多了。哎呀，
3: 啊，哪天还出去溜达1个多点儿，
0: 哎呦，是吗？
3: 啊，完了这走道啥的都行了，
0: 呵，
3: 完了精神状况还真挺好
0: 啊。他多大年岁了？
3: 74了，
0: 74岁是吧？多好、
3: 啊、
0: 你看看，这不等于说给老伴儿命救回来了吗？你说
3: 挺好的。
0: 嗯，
3: 哎呀，那时候给打好回呀，这也通不上电话2小时。
0: 挺好，我告诉你啊，就是红豆杉这样的，你看那个盒上写着的吗？
3: 写着呢，看着了，
0: 对吧？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和肿瘤，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得给他用好 啊,
3: 啊，
0: 而且你老伴儿这种，那你说，你说真要
3: 是
0: 再发展，
3: 老钱呢？都这，俺俩还都没有工资，也是城市户口。这完了后，就是社区，这帮助我，我的低保户口。
0: 哦，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再发展的话，你还能做手术啊？对不对？你不做不了了吗？你说
3: 那那时候说的多说活半年，说完了回来的。啊，这不也2年多了吗？
0: 2年多了，是不是？
3: 啊，你这全球购物，俺得回买的半导体的，轻导体的了。
0: 对呀、
3: 啊。哎呀，我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那什么呢？这是后勤那个这小伙叫啥来、他管我，那态度可好了。
0: 是吧？啊。
3: 啊，你那后勤呢都好啊。
0: 所以说呀、啊，老伴儿74岁了，现在都是出屋啊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
3: 啊，戴帽子完了戴口罩。
0: 对，千万注意他这种情况，别感冒发烧啊。
3: 卖卖呀。
0: 啊，然后呢、啊，现在红豆杉用的特别好，而且手里头还有，坚持给他用好，不代表现在好了就不用了啊。
3: 啊，
0: 对，
3: 哎呀，感谢这个真事儿啊，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天天听，俺俩天天听啊。
0: 哎，好，然后吧，我跟你讲啊，老头这个事儿啊，只要把红豆杉给我坚持用好了，不能说是啊，我就得嘱咐你两句，不是说我好了，哎，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3: 不能。
0: 对，然后给我坚持住了，就是老头，我告诉你，你要是给他坚持用好的话，他现在慢慢的状态比现在还能好啊。
3: 啊啊。

0: 哎，好，不错，挺好。我的天！
1: 哎呦，这谢谢这联系让我，哎呀，感谢你们这个那什么全球让我
0: 挺好。
1: 哎呀，要没有您呢，我这家你说这要发展，要是干啥扩散难整呗。
0: 所以说，谁说咱们就说就半年寿命了？这不是二年多都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你越用它状态又会越好的啊！
1: 哎呀，哎呀，太谢谢了，
0: 啊、
1: 谢谢。
0: 好了，
1: 哎呀，我打好回来，你联系不上你啊，梁老师。
0: 好，哎，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和老伴儿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哎，感谢了，
0: 哎，
1: 谢谢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嘉禾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8: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7: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8: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7: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8: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7: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8: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7: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8: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7: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8: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7: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6: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石。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接线的小王啊，昨天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骂哭。
1: 是吗？
0: 大家打来电话说，这最近怎么总占线呢？
1: 啊，
0: 那小王肯定是耐着性子解释啊。
1: 啊，对呀。
0: 说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
1: 嗯，
0: 再加上呢，最近的通话呀特别的频繁。
1: 哦，
0: 还有我们的两部电话也都累坏了，换了两部电话呢。
1: 啊，
0: 这个线路啊肯定紧张。
1: 嗯，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抱歉抱歉。
1: 这个我太知道了，因为你看，我知道健康管理师小冯，也说了，说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
0: 太忙了。
1: 啊，说昨天有一个大连的一个阿姨，打了28次，这小冯才接通上。
0: 嗯，
1: 然后一开口就说，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啊，都守了3天了。
0: 嗯，
1: 再打不通的话，人家就想坐高铁直接找这个小冯去了。你看，
0: 哎，有个听众老逗了啊。
1: 嗯，
0: 他说呢，他老伴儿为了抢货，家里边不是2部手机吗？轮流打。
1: 哦，
0: 还把座机搬到了床头，
1: 也接着打，
0: 也接着打，就怕错过了抢不着。
1: 是，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热情啊，从这个电话都打坏了这件事上，我们是真正能感觉到的。
0: 是呢、
1: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能想到给自己呀、或者给家人多准备点这个地和糖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真正懂得抓住机会的聪明人。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就为了我们的身体好，就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了。
1: 嗯，
0: 平时买个菜买个衣服，没了就没了呗。
1: 对。
0: 等等再买。但是心脏的保障咱可等不起啊。
1: 对。
0: 美国的地和糖它是经过了13年的临床验证，能给我们心脏补能的。
1: 嗯。
0: 那是实打实的临床级别救命的机会。
1: 嗯。
0: 多少人就是因为一时的犹豫，眼睁睁的看着机会从指缝间流走。
1: 对啊。
0: 那最后遭罪的不还得是自己的身体吗？
1: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而且你这话吧，我告诉你，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哈，我们心脏方面的问题，它可不像是感冒发烧啊，
0: 对呀，
1: 是吧？过几天它就自己好了，
0: 停不了。
1: 你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这些症状，它是不是得天天都跟着你啊？
0: 嗯，
1: 你现在遇见这种真正能够快速给我们心肌补充能量的、双向调节我们心率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糖，
0: 嗯，
1: 它就摆在我们面前，
0: 嗯，
1: 那你这机会你不抓住，你还等什么呀？
0: 对，
1: 你还什么时候抓呀？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这要是错过了，下次等到美国那边排产运输，你少说也得4-5年。
0: 对，关键是，
1: 对不对？
0: 5年之后，我们的头发更白了，腿脚更不利索了。
1: 嗯，
0: 心脏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1: 5年可能心脏就不一定变成什么样了，是吧？
0: 对呀，到那个时候就算有货了，咱们的身体也等不起呀。
1: 对呀，
0: 有句歌词不是唱的好吗？一瞬间啊，有100万种可能。
1: 嗯。
0: 那5年之间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好。
1: 对。
0: 心脏就像个定时炸弹。他要是出点啥事儿，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1: 是。咱就不说这个担不担责任的事儿。单说就是有能挽救的机会咱们却不把握。
0: 嗯。
1: 你说这得多大的遗憾吧。
0: 是呢。
1: 你看那些曾经因为犹豫错过的人，后来难受直拍大腿。可是那个时候后悔有啥用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才说，就现在啊，咱们但凡就是调理心脏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手里头你哪怕是多囤一瓶地和糖，
0: 嗯，
1: 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多上了一道保险。
0: 就是呢，刚才啊竟是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
1: 嗯，
0: 现在呢库存已经剩下不到1/10了，
1: 嗯，
0: 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往下掉，就像沙漏似的，
1: 哎，
0: 漏完就没了。
1: 嗯，
0: 而且这电话从早晨到现在他就没有停过。
1: 没停过啊。
0: 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好几部电话一起打，真的就怕打不进来呀。
1: 你说不定跟你说静时晚1秒钟机会可能就擦肩而过了。
0: 是的，心脏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能等。机会啊他更不会等着我们。所以呢马上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就算占线，咱们也得一直打，只要打通了，就说明呢，我们的心脏还有机会能抢到这份保障。 心脏的需求它是天天有，但是美国地核糖这样的机会它可不常有，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啊。
1: 没错。

0: 抢到就是赚到，是吧？
1: 对呢，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1: 你说每次咱们的活动都挺紧张的，
0: 嗯，
1: 但是这次我就觉得更紧张，
0: 尤其紧张是吧？
1: 是因为量实在是太少了，
0: 哎，
1: 全国只有10000瓶，
0: 嗯，
1: 现在还剩下不到1000瓶了，
0: 哦，
1: 那够几个人分呢？
0: 是，但是这也没办法啊，
1: 嗯，
0: 毕竟现在地和堂美国他自己他都不够用，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要明白为什么这次。这量这么少，关键就在于它的原料特殊，
1: 是
0: 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那你说鲸鱼本来就少，
1: 嗯，
0: 那现在你还捕捞，这得偷着捕捞。在美国，你虽然美国他胆儿大是吧，没人能管得了他，但是他也
1: 霸道，
0: 对他霸道，但是他也得是偷着捕捞。全球适合萃取地核糖的这个鲸鱼的种类啊，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知道还有近百万头呢，
1: 嗯，
0: 可是随着美国呀日本呢就这种偷偷捕捞和海洋的污染，现在整个全球上哈10万头都不到了，
1: 嗯，
0: 有些海域的这个鲸鱼这个种群啊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呢，
1: 嗯，它怎么那么少呢？
0: 就是这个国际捕鲸委员会哈去年就发这个报告了，
1: 嗯，
0: 说适合萃取地核糖的鲸鱼的这个种群数量和过去10年比起来，现在已经下降了42%了。
1: 啊，下降那么多呀。
0: 对。而且现在有7种鲸鱼的物种都已经被列为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了。
1: 嗯。
0: 而且美国有个机构叫 NOAA 的机构。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就是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有一个这个内部的文件。这个内部文件都承认了。如果按照这种捕捞和污染的速度的话，最多吧。再过个5年，可能连这个科研的样本这种鲸鱼它都找不着了。
1: 哇！
0: 上个月这个西雅图地核糖工厂因为没有原材料，不就停产了吗？整个美国的医院的地核糖的库存现在可能最多也就是2年多的量了。
1: 嗯
0: 啊，咱们这批这个美国的地核糖还是从美国各个医院备战的仓库当中硬分出来的。
1: 就难怪那么少。人家美国都已经很紧张了，
0: 对，你看
1: 他也给不出来。
0: 对，而且现在美国这个患者吧，就想用地核糖，也跟闯关似的。
1: 嗯，
0: 首先你得由这个心脏专科的医生出具一个证明，叫什么呢？叫紧急用药评估报告，
1: 这才能批给你。
0: 对，然后证明你这个心脏确实存在这个风险，然后要把这个你的病历啊、24小时动态心电图啊、心脏的这个超声啊等等18项的检查报告装订成册，
1: 嗯，
0: 然后交给哪儿呢？交给医院的药事管理委员会，
1: 嗯，
0: 进行初审。初审通过了之后再报给特殊生物制品审批办公室进行审批，审批下来了才有可能你花钱买得着，才能用得上。
1: 哎呦，这么麻烦
0: 啊。你看
1: 那这流程得走多久啊？
0: 快的话在美国得3个月。
1: 嗯。
0: 慢的话就不一定了。就半年也是他，一年也是他，就说不准了。
1: 嗯。
0: 去年美国医院协会统计哈，平均每个申请要经历5次补正材料的这个机会。
1: 哇。
0: 那文件这个厚度都赶上一本字典了。而且通过率只有28%。
1: 很低呀、啊！
0: 哎，然后洛杉矶有个患者的家属嘛，不就是为了给这个他父亲申请这个10瓶的这个地核糖嘛？
1: 嗯，
0: 光这个打印的这个费用就花了将近300美金、
1: 嗯，
0: 最后还得找这个议员写这个推荐信，嗯、勉强才给他批下来。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算批下来了，医院也只能按照每次3瓶、每周1次的剂量给他开。
1: 那么麻烦吗？
0: 嗯，
1: 他不能一次发够吗？
0: 不行。啊，为啥呢？一是怕你拿出去转卖，是吧？
1: 控制一下。
0: 对，再一个呢，就是他确实也没那么多的量，只能这么严格的按照程序来开。
1: 这要是年龄大的或者病情严重的，也根本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呀。
0: 没错，你知道吗？去年芝加哥，
1: 嗯，
0: 有一个78岁的老太太，24小时心脏停搏了20多次，
1: 哇！
0: 然后申请这个地核糖的时候，没等到审批通过呢，就因为这个。心脏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心肌缺血，然后坏死，那不就骤停了吗？人就没了吗？
1: 其实听着也挺揪心啊。
0: 是呢，
1: 患者真是不容易。
0: 对，
1: 那您说，既然鲸鱼心脏萃取的地核糖，它这个量肯定是不够，对不对？
0: 嗯 嗯, 嗯。
1: 那能不能拿化学合成的地核糖，咱凑合着？
0: 凑合
1: 啊，对付着用
0: 啊、治病啊， 它不像说咱们吃饭穿衣，治病是不能凑合的。咱千万别想着拿那个化学合成的或者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那种地核糖跟这个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的天然的地核糖进行比较。
1: 它差距特别大吗？
0: 对，我告诉你大到什么程度啊，相当于黄铜和黄金的这种差别。
1: 那差别也太大了，
0: 你名字就差一个字儿，
1: 嗯，
0: 可是本质天差地别吧。
1: 对，
0: 咱们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的这种地核糖活性纯度 99.9%，
1: 嗯，
0: FDA 临床认证过，它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的心脏直接充电。
1: 嗯，
0: 而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首性分子全是乱套的，我们的心肌细胞根本就不认可，
1: 嗯，
0: 它根本进不去，你吃进去跟喝白开水似的，一点用都没有。
1: 说白了，市面上卖的吧，化学合成的地核糖，
0: 嗯，
1: 吃进去心肌细胞不知道他是谁，
0: 他不认，
1: 他不认，哎，到时候可能就随着尿液排出去了。
0: 嗯，
1: 白花钱是一方面，他耽误咱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是吧？
1: 嗯，
0: 咱这总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哎呀，我在网上买过那个地核糖，吃了仨月，指标一点都没降。
1: 嗯，
0: 仔细的一看那个成分表，全是化学合成的。
1: 是呢，
0: 啊，叫外硝旋体。
1: 嗯。
0: 后来换成咱们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这种地核糖，人家吃了半个多月，哎，就感觉这个心慌气短就顺溜不少了。
1: 嗯，
0: 这就是天然活性和化学合成的它这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对，它珍贵是有珍贵的道理的。
0: 对，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举例子，你说咱们冬虫夏草，
1: 嗯，
0: 你现在也有人工种植的冬虫夏草蛹虫草吧，
1: 嗯，
0: 那跟那个天然的那种野生的冬虫夏草它能是一个东西吗？
1: 对，
0: 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把这个地核糖就已经纳入到心血管疾病营养干预指南当中了。
1: 嗯，
0: 还将这个地核糖列为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一线补充剂。
1: 嗯，
0: 就连现在哈，连顶级的那些美国的这个医疗机构都在这个患者的教育手册当中明明白白的建议，比如说心功能不全的人，心肌炎的人，不管你是这个治疗期还是康复期的患者，每天都可以补充地核糖。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优化我们人的心肌能量的储备。
1: 就美国的心脏协会都特别认准它，
0: 特别认，对吧？而且不仅美国的这个心脏病协会它认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叫 NIH 这个机构，
1: 嗯，
0: 也在前年的时候就发布了叫心血管代谢前沿的报告。
1: 嗯，
0: 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明确指出来了，地核糖是近20年来唯一通过循证医学验证的心肌 ATP 合成的促进剂。
1: 嗯，
0: 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已经被写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就是心血管药理学这本书当中了。
1: 嗯，
0: 已经成为教材了。美国的著名这个心脏病的学家还有这个克利夫兰诊所前心血管的这个研究主任，
1: 嗯，
0: 史蒂文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心脏病解决方案》，这本书当中专门拿出一整章来就是推荐地核糖他这种补充，把它称之为叫心脏的天然的能量电池。
1: 嗯，
0: 你看看这评价非常高，
1: 关键人家能有长达13年的临床应用，
0: 对，
1: 被各大协会专家教授认可，就非常的了得，
0: 都认可了是吧？你想想看13年什么概念。
1: 是的，
0: 如果他有问题他能用13年吗？
1: 对，
0: 咱们这儿好多这个听众的孩子那都从小学读到大学了。
1: 嗯，
0: 美国那些顶尖的医院像这个梅奥诊所、克利夫兰诊所，别听它叫诊所，比咱们三甲的医院都大。
1: 嗯，
0: 整整的追着几十万的这个病人，他就研究这个13年就是地核糖对心脏的作用，又抽血又做心电图的，就跟盯这个自家孩子写作业那么认真。
1: 嗯，
0: 然后拿出来的结果，没有这点真本事能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考验吗？
1: 对呀，关键真金不怕火炼呢。
0: 对，而且现在市场上好多凡是对我们身体真正有用的好东西它一定模仿的特别多。
1: 嗯，
0: 对不对？就跟这个吹气球似的，吹得天花乱坠的是吧？然后就开始争相的效仿。
1: 对，
0: 效仿的越多说明这个东西啊真是有效果。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的历史，就跟咱们家里头养棵树那都长大成荫了都。而且人家为了这种效果，人家数据啊是特别严谨的。
1: 嗯，
0: 患者 老少的都有，
1: 嗯，
0: 不管是熬夜加班心慌的，还是心脏病做手术的。

0: 只要是比如说心脏有问题或者缺血性的心脏病，统一按规定按时间给用这个地核糖，然后进行这个跟踪调查。
1: 嗯，
0: 最后的数据一拉出来，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97%以上的人都说了，胸口他不发闷了。
1: 哎
0: 哎，上个楼啊不喘了。
1: 嗯，
0: 哎，就是心绞痛比以前强多了。你看，
1: 要么怎么说呢？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心脏能量不够了，咱们就赶紧给他补上来。
0: 嗯、对，
1: 心脏能量要是足了，像一些胸闷、压气、心绞痛、胸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都能缓解呀。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人家不光是看这个表面的症状，
1: 嗯，
0: 你比如说连心肌里的这个 ATP 能量，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心脏的燃料，都进行检测，
1: 嗯，
0: 数据显示，按时补充美国地核糖的这种患者，能够提高他自身3到4倍的缺血的心脏的阈值。
1: 看吧，
0: 你就好比是汽车，他把你这个汽车的油箱从30升给你扩容到1000升了，
1: 嗯。
0: 这个燃料储备就足了，你跑起来当然就更放心更稳当了。
1: 是，
0: 心脏应该对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抵抗力就非常强大了。
1: 就是说补了地核糖，
0: 嗯，
1: 心脏啊就像是加了高标准的油，
0: 对，
1: 更经得起折腾了。
0: 对，
1: 以前爬3楼咱就喘，不够了咱们就能爬到5楼也不费劲了。
0: 对，你看看，你想从根儿上补充能量，心肌细胞里头合成的这个 ATP 是不是就多了？
1: 多了，
0: 就像心脏当中有备用电源了。
1: 嗯，
0: 哪怕是啊，咱们生活习惯不好，什么熬个夜呀、情绪激动啊，这些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用电的高峰了呗。
1: 嗯，
0: 那同样也能稳稳当当的供上电了。
1: 嗯，
0: 不像以前动不动着就跳闸，就闹这个心律不齐、心慌、心悸，就不像那样的问题了。
1: 对呀，那就解决大问题了呗。以前我们总担心说心脏啊，千万别出事儿，别掉链子呀。
0: 嗯，
1: 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多好啊。
0: 所以说现在你看，就是刚才我说了，为啥哈佛大学医学院都把它写在教材当中？
1: 嗯，
0: 这就跟咱们小时候考试似的，你回回拿满分，老师能不把你当榜样吗？
1: 嗯，
0: 13年的临床，它就是这个道理。人家是经过这个循证医学的验证的，美国地核糖能上哈佛医学院的教材，靠的就这13年几十万患者的临床数据，人家进入的，就跟那好学生我刚才说了，不是一次拿满分，人家
1: 次次
0: 都拿满分，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1: 嗯，
0: 每组是吧，患者心肌能量提升的指数，每份跑转的这个报告，他都经得起这个真实的考验的。
1: 您说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啊，
0: 嗯，
1: 没听过。
0: 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挺陌生的。
1: 嗯，
0: 什么叫循证医学呢？说白了就是拿证据说话。
1: 嗯，
0: 打个比方啊，咱平时说哪个东西好，你可能是听邻居说的，
1: 嗯，
0: 或者看广告吹牛吹出来的。但是循证医学不一样。
1: 嗯，
0: 它就像我们说这个法官断案似的，你得靠证据，
1: 嗯，
0: 你得收集一大堆的真实的数据和案例，你才能证明它是真的。
1: 对，你得服众啊。
0: 对，比如说这各大医院临床的数据，好多病人双盲的实验，效果的统计，最后都要用这个数据来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有用。
1: 嗯，
0: 这叫循证医学，那不是瞎忽悠，
1: 得讲证据。
0: 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当初步入临床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曾经找了4万人做对比实验，
1: 嗯，
0: 分成比如说吃这个地核糖的和不吃地核糖的两组嘛，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对比了5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两组人群都测这个心跳，都查这个心肌酶，都看这个心肌细胞的 ATP 的变化，所有的结果都记录在册，进行对比。
1: 哦，记下来。
0: 哎，最后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吃地核糖的这组实验组就比不吃地核糖的这个空白组要好太多了。这种有效数据、有效的研究、有大样本的支持的结论就叫什么？循证医学证据。
1: 明白了。
0: 嗯，
1: 就好比如我们家门口的包子铺，
0: 哎，
1: 要都说好吃那只叫口碑。
0: 对，
1: 这要是有人拿个本笔做统计，100个人吃了包子，有90个人说好，
0: 哎，
1: 那这就叫循证医学，
0: 90%嘛，
1: 有数据吗？
0: 对对对，循证医学就是这个意思，它讲究什么呢？大样本、双盲对照、长期跟踪，
1: 嗯，
0: 就是这3样必须得具备。你刚才不是统计这个吃包子的人吗？
1: 嗯，
0: 是吧？100人不行，我告诉你，你得10000人。

0: 以上。
1: 嗯，
0: 而且呢，得把他们家吃包子的人和吃别人家的包子还得分开，蒙着眼睛吃。
1: 哦，
0: 啊，不让你看见，然后要跟踪半年到一年，看谁更爱吃。
1: 哦，
0: 最后这个数据才能够证明这家的包子确实好吃。明白了吧？
1: 这老美在研究上还挺钻牛角尖儿的。
0: 这就叫什么呢？循证医学嘛。
1: 嗯，
0: 就得符合这三个标准。地核糖它就是按照这么来的。
1: 嗯，
0: 13年跟踪了几十万的，就是心脏方面的患者，记录这个数据。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个例说得好，那不算数的。
1: 嗯，
0: 你绝大多数都得见效，这才叫真本事。
1: 对，科研还真得有点钻牛角尖的这个劲头子。
0: 对，就是。嗯，你说钻牛角尖儿吧，我觉得分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搞科研来讲，我觉得还真就得钻这个牛角尖儿。
1: 嗯，
0: 你像美国人为啥这么钻牛角尖儿，研究这玩意儿、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和咱们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它是不一样的。
1: 有啥不一样？有啥关系？
0: 咱们中国人呢，自古讲究中庸之道。
1: 嗯，
0: 啊，尤其是你看中国人这个情绪啊，讲究是喜怒不形于色。
1: 嗯，隐藏款。
0: 哪怕是我心里不痛快了。我对你反感了，顶多呢我跟你笑一笑，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呢跟你呢也不发火，
1: 嗯，
0: 或者是呢我找个理由干点自己的活
1: 退出去了，
0: 哎，我就过去了。这个就叫什么呢？喜怒不形于色，中庸之道。可是美国人不一样、嗯、美国人如果对你有反感了，他马上会表现出来，包括自己也是一有压力了，往往哈，你看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什么极限运动，
1: 嗯，
0: 是吧？什么跑步啊、跳伞呐、啊、蹦极啊、开赛车，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压力一旦大了，他一定不像咱们中国人一样会调整这种中庸之道，他一定是要释放，
1: 嗯，
0: 他一定是选择一些极限的一些东西，比如动不动玩点心跳加速的那些刺激的项目。这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人种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可是你往往这么压力一大了，或者是喜形于色的时候，你长期这么一惊一乍，你的心脏是不是就受不了？
1: 嗯，
0: 对吧？你就像这个开车老是急刹车，老是这个猛加油的话，
1: 发动机也不行，
0: 你发动机肯定就废掉了呗。
1: 还真是，我们看美剧，他们总爱抱着橄榄球横冲直撞的、嗯、看着也是替他们的心脏捏把汗。
0: 是，你看这个美国的那个家庭剧里头，你看就是他们对情绪的表达永远是那么夸张。
1: 对，
0: 是不是、啊、你要哭、哦、哎呦就痛哭流涕的，然后高兴的时候哎呦就简直就是
1: 收不足蹈的，
0: 特别夸张。
1: 嗯，
0: 那这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再加上他们的饮食，饮食大家伙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健康。
1: 嗯，
0: 高脂的、高热的、高糖的啊，天天什么汉堡、薯条、可乐，本身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血管就容易造成淤堵。
1: 嗯，
0: 还拿着心脏当这个过山车似的来回玩那种极限运动，情绪变化特别大。那你说在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能不高吗？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美国心脏病协会这么重视低核糖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低核糖的出现把人家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就给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被美国的国民的心脏病的现状给逼出来的。一边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还有一些高压的情绪变化的上班族，天天折腾自己的心脏，一边还得靠什么呢？科学的补充剂给我们的心脏加固。
1: 是，
0: 13年临床研究，尤其是咱们说他们钻牛角尖，我觉得不如说他们是对付他们这个心脏病高发的一种刚需。
1: 嗯，
0: 是不是？
1: 真是，你说地核糖被研究的这么透彻，还真是应该。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心脏啊，可以说被消耗的能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0: 对，
1: 还好幸亏是美国的朋友研究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上。
0: 对，
1: 不也是捡了个大便宜吗？
0: 我们坐享其成了吗？
1: 对呀、啊，那摆在眼前给我的东西，我要是再不要的话，也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是，所以说你这个话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这就跟这个咱们说钱学森钱老带学生似的。
1: 嗯，
0: 当年他考试允许学生翻书的，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可是好多人连答案在哪儿他都找不着，对吧？现在咱们把人家美国13年的临床验证的地核糖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咱就差喂到大家伙嘴里了。要是咱们还犹豫，那可真就是给你钥匙你都开不开健康的大门。
1: 是的，
0: 你说好不容易咱有一个能够打满分的机会，你就眼睁睁的看他溜走吗？
1: 嗯，所以咱不能啊，他们把 这么好的安全有效的方法给我们了。
0: 嗯。

0: 如果说我们再不去把握住的话，那是不是就错过了呢？关键是咱们现在呀，是不用担风险，不用花冤枉钱，咱们直接可以用上标准答案了。
1: 对，
0: 那再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心脏问题如果真出现问题的话，就像考试挂科的，那你也没有办法。
1: 对，所以说已经把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0: 嗯，
1: 咱们再抓不住，那就没招了，是吧？咱们只能帮助大家伙到这儿了。
0: 对，
1: 是吧？
0: 关键是我们磨了四五年，才能够争取到这次全国有10000瓶的配额的机会。如果说再等的话，可能需要再等下一个5年了。那还有没有？真的就不好说了。
1: 这就跟咱们说老话说的似的，过这个村就没
0: 这个
1: 店
0: 了。没有这个店了。
1: 错过这波，你就得看着别人用着见效了，自己干着急等着了，是不是？
0: 是呢，说到这儿啊，真得是给大家交个底儿。今晚12点之前，系统肯定是准时关闭了下单的通道。希望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说您有冠心病、心肌肥大、肌纤维化、心衰、心梗这些问题，或者是正被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折磨着，美国地核糖能够迅速地给心肌补能，能够快速地缓解症状，还能提高3到4倍的缺血阈值，防止术前术后心脏再灌注损伤，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给心脏结构呢直接冻龄了，双向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马上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4: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3: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钥匙，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4: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3: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4: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3: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4: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3: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5: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张桂兰
1: 啊。你好，
6: 今年67岁了。
1: 67岁，好。
6: 我听说这个美国的地核糖都快没货了。我还想再订20瓶。
1: 再订，什么意思？你之前订上了，然后这回还想再订啊？
6: 可不嘛。前天我刚订了10瓶。
1: 哦。
6: 但是我感觉还是订少了。
1: 哎呦呵，
6: 下次不订啥时候才有呢？我就想再来订上20瓶。
1: 那你前前后后加这一块就30瓶了，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6: 哎呀老师呀，我5年前就抢到了3瓶。

0: 听完心脏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啊，
0: 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啊。
0: 我就想着这回我得多背一点
1: 啊，
0: 慢慢吃去吧。
1: 嗯、啊，
0: 身体舒服了还能多活几年，不比啥都强吗？你说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完全正确的，是吧？就你这个心态，我告诉你，都能保证咱健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你吃这低核糖的啊？
0: 哎呀，梁老师啊，
1: 嗯，
0: 我都不敢回忆啊，5年前这时候我还躺在家里不敢动呢。
1: 啊，5年前。
0: 冠心病闹得我天天犯心绞痛
1: 啊，
0: 稍微一活动，胸口就像针扎似的疼
1: 啊，
0: 喘气都得小口小口的来。
1: 哦，
0: 有次啊，半夜疼醒了。哎呦，我捂着胸口直冒冷汗，老伴儿吓得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输了几天的液才缓过来了。
1: 哦，
0: 哎呦，医生说我这心脏有根血管堵了快70%了，
1: 嗯，
0: 让我准备做支架呢。
1: 啊，就是检查出来了有一根血管70%的堵塞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70%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临界值。啊，我们临床上来讲，血管要堵塞70%，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支架的这个指征了，啊，而且呢，你这种情况，你要稍不留神的话，很有可能诱发这个急性的心梗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而且我们这个一旦心梗了，心肌一旦缺血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坏死，那是一种不可逆的损伤，你可得注意啊。
0: 对对对，当时医院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但是我这身子骨实在经不起折腾呀。
1: 嗯，
0: 你说巧不巧，我本身就有严重的过敏性的这个哮喘。
1: 哎呦，
0: 平时连这个青霉素都不敢碰。
1: 嗯，
0: 医生说支架手术需要做造影剂和这个抗凝药。
1: 啊，
0: 光皮试就发现我。对好几种药我都过敏，
1: 还过敏，
0: 这麻醉风险也特别的高。
1: 嗯、哎、
0: 加上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呢，这个脊椎都有点变形了
1: 啊、
0: 哦！哎呦，躺手术台上，连体位都摆不了。
1: 嗯、
0: 哦，哎呦，医生反复的评估后直摇头，说我这情况属于这个手术禁忌症，建议我保守治疗试试。
1: 啊，就是大夫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呗，是不？
0: 对对对。
1: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确实，哎呀，存在一定的客观的困难，因为这个过敏体质吧，嗯，和这个基础病的叠加啊，这个手术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的。那你当时这个手术做不了，你们这个大夫没给你开别的药用吗？
0: 开了一大堆呢。
1: 啊。
0: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他汀类的药吃了个遍
1: 啊，
0: 可心绞痛该犯还是犯，
1: 还犯。
0: 有时候半夜疼起来哦，哎呦，舌下含着硝酸甘油都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1: 哎呀，
0: 最遭罪的是吃这个抗凝药后，牙龈也出血了，稍微碰一下。
1: 哎，
0: 皮肤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嗯，
0: 医生说我这个凝血功能也不太好。
1: 哦，
0: 用药剂量都得减半。
1: 啊、哦、都得减半。
0: 哎，对，效果也就更差了。后来呀，我听说人家美国像我这种心脏病不好的啊，都吃了咱这个地核糖。
1: 对，在美国都吃地核糖的啊。
0: 哎，我就想着试试吧。
1: 啊，
0: 结果吃完没几天呀，我就发现半夜胸口也没有那么发紧发胀的感觉，居然轻了
1: 啊！就是吃几天之后发紧发胀那种，就觉得轻掉了，是吧？哎，
0: 对对对，以前我翻个身都得疼醒。
1: 嗯，
0: 哎，那几天居然连着睡了4-5个小时呢。
1: 这变化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你为啥啊？这个地核糖吧，你要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这个药物。但是它不是药物呢，它却能够迅速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就明白了，就是心绞痛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它没有能量了，没有粮食了，它饿了啊，就像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样，对吧？缺能量的时候吧，你看看这小孩他不吃东西喘气都费劲，累啊，是不是？没劲儿啊。但地核糖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它是它的粮食。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合成这个 ATP， 它的能量就足了，它就直接跳过这个复杂的代谢环境了。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条什么、
0: 嗯、
1: 这个能量的绿色通道，对吧？
0: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心脏病协会啊，曾经做过这个对比实验，就让这个患者发作的时候舌下这个含服地核糖，那很多人哈，就是20分钟、半个小时，哎，胸闷呢，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症状。这种你看看，这个有点像这个硝酸甘油，有点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硝酸甘油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急救的时候必须用的，地核糖平时用好的，它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活跃起来，明白了吧？啊？
0: 哦，怪不得我这后来吃完这个三瓶呀，真的是好多了。
1: 嗯。
0: 以前爬个三楼得歇两次，
1: 是吧？
0: 现在拎着菜篮子一口气闯五楼都不喘了。最明显的是有一回我去公园跳广场舞，
1: 嗯，
0: 跟老姐妹们跳完了一整首这个三胡颂，
1: 嗯，
0: 哎，放到以前吧，我早都捂着胸口坐在旁边了，
1: 嗯，
0: 而且后来我上医院复查，医生都惊讶了，说我和之前判若两人。
1: 哦。
0: 哎，只可惜后来吃不着了嘛，
1: 没了哈。
0: 所以这次趁着这有机会，我囤够，
1: 嗯，
0: 给我老伴儿也吃点
1: 哦。
0: 他这几年跟着我操心操的呀，心脏也不咋好了
1: 啊，老伴儿心脏也不好了，是吧？
0: 哎，
1: 你这么想啊，就特别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呢，就像咱们家里的这个老的这个水管道一样，你等这个彻底堵死了再修，那就晚了。是吧，你提前把咱们这个管道你给疏通，哎，这才是正道理。你看你老伴儿也跟你操心，他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心肌细胞肯定也缺这个粮食，缺这个能量。所以说地核糖啊，老两口啊俩人用就完全对，而且对早期的这个心肌劳损效果是更好的啊。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给我们疲劳的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功能饮料一样。让那些慢慢的罢工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满血复活，所以说你给你老伴儿早点的给他补充上，那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想法啊！
0: 咦，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那你可得把我这个20瓶再给我记上啊！
1: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帮你记录了，然后回头呢你找你的这个当地的健康管理师就行，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哎，再见啊！
0: 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嗯。
3: 梁老师，求求您了，您可一定得救救我。
1: 哎呦。
3: 这个美国的地核糖，你一定给我匀上15瓶。
1: 你别着急。如果说真的啊，你们当地真是够的话，我一定是让你得到。所以说你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行行行
1: 啊，
3: 梁老师，
1: 嗯，
3: 我叫刘建军，今年64了。这不前两年查出来说我这是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哦。
3: 哎呀，现在让这毛病把我闹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敢动弹。就走上两步路，这胸口就好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
1: 啊，就堵着难受呗，是不？
3: 堵的那个气都出不来，呼吸还得使劲的吸。有时候突然就好像真扎了一样的疼。
1: 那就心绞痛呗。
3: 可不嘛，你看疼的后背都跟着发紧。这有一次在厨房摘菜呢嘛啊。这刚弯腰捡了个土豆，结果突然心脏猛地一沉，眼前就黑了几秒。
1: 哎呦，
3: 手里拿的那个土豆咣当就掉在地上了，把老爸都吓坏了。
1: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啊，就你这么一形容，我就知道你这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啊。你说你这个胸口窝堵得慌，有针扎的疼，后背还发紧，我告诉你，这都是心肌缺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啊，没有血液的濡养了，缺血缺氧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啊，这就好比是咱们地里种的庄稼一样，是吧？你没有养分了，不浇水了，它不就旱着就打蔫了吗？ 是吧？
3: 对对对，
1: 就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这样，它缺血缺氧时间长了，哎，你就身上就没劲儿，然后你心脏就跳的就没劲儿，而且就跟你说的刚才所有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一动弹你就难受啊。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梁老师，我跟你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更难受。
1: 对，
3: 这明明累得呀，两个眼圈去打架。
1: 嗯。
3: 可往床上一躺，胸口憋得慌，
1: 是吧？
3: 啊，就想压了一个大石头，压的气就上不来了。
1: 嗯嗯，
3: 我必须得半坐着才能喘过来气。
1: 嗯，
3: 就翻身的时候还得慢慢慢慢的往过翻。
1: 嗯嗯，
3: 这稍微翻的快点吧，心慌的就感觉踹了一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的跳。
1: 是，
3: 这上个月社区体检呢，我做了一个心电图。
1: 嗯，
3: 大夫说我这S T 段压低
1: 啊 ，S T 段已经改变了是吧？嗯，
3: 对对对，而且说我心肌缺血还挺严重。
1: 对，
3: 他就让我赶快上大医院做一个冠脉 C T。
1: 冠脉 C T 对，必须的。
3: 结果这一做吧，大夫说我这，心肌微血管堵塞。
1: 嗯，
3: 说再发展下去，不是心梗就是心衰。
1: 嗯，你看看，你这个心肌的微血管已经堵了。难怪你晚上就不能平躺呢。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啊，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子一样，你现在这个自来水管子全都是水垢，这个水流啊它根本就过不去，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就根本就是你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跟那个咱说庄稼地里那个苗似的，你没有水你说它不蔫吧吗？对不对？
3: 对对。
1: 而且你说了你这半夜啊得半坐着才能喘匀这个气儿，翻个身呢你这个心脏都慌，这就是你心脏严重的供血不足给闹的
3: 啊。
1: 我们正常人呢就是平躺了，我们这个心脏泵血啊是应该是顺顺当当的正常的。可是你这个血管都堵这种程度了，你躺下去的话这血液供不上来，你自然而然就像被人家掐着脖子似的喘不上气儿，就这一个道理嘛，是吧？
3: 是是是，还真是。梁老师，这不上个礼拜天嘛啊。
1: 嗯嗯，
3: 我儿子开车说带我到医院复查一下。
1: 嗯。
3: 结果就在路上不是遇到红灯，他来了一个急刹车。
1: 啊，
3: 哎呀，当时我这心脏突然就好像给攥紧了一样，疼的那个气都背不过来了。
1: 嗯嗯，
3: 这手脚冰凉冰凉的直冒冷汗。
1: 嗯，
3: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可能都要过去了一样。
1: 你看看是不是挺吓人的，你说你这种情况。
3: 可不嘛，太吓人太吓人了。嗯，当时孩子赶快把我拉到那个医院急诊室去了。
1: 嗯
3: 啊，做完检查以后，大夫就给我只打了个营养心肌的药。
1: 啊，
3: 他就说以后要是再难受了，就赶快喊点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3: 这不后来我对门那个邻居大哥他给我说，
1: 嗯，
3: 他说他是心肌肥大，
1: 他是心肌肥大哦，
3: 就在您这买的那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3: 说是吃了两年多，到医院去检查吧，说这个心脏竟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结构了
1: 啊，就变回去了是吧？你看，
3: 对对。嗯，他就说变回去了。
1: 嗯，
3: 啊，我一想，我说那这可以吗？啊，
1: 嗯，
3: 我说那我吃着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1: 嗯，啊，就这么回事，看邻居有效果了。啊，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1: 你看，就这个刚才说的心肌肥大呀，心肌肥大是啥？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手最后长了老茧一样，是吧？
3: 啊。
1: 那心肌缺血也是，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缺血缺氧，它会使劲的，它挣扎的来回这个收缩，多抢点这个血和氧嘛，它是一种本能嘛。结果呢，它越挣扎，这个反复的收缩越严重的话，它会怎么样？就像长出这个厚厚的老茧来。它肥厚了，我们这个血管壁啊，我们这个心腔啊，它就更狭窄了，明白了吧？你别看心脏大了，但是它里面的腔隙是小的。
3: 对对，
1: 但是你看他这个美国地核糖人用完了以后，哎，这个形态这个结构它慢慢就变回去了。为啥呢？因为它能够给这个心肌细胞吧足够的能量，然后呢卸这个担子，快速的补充，哎，这个心肌的能量，不让这个心肌细胞啊紧绷拼命的在那增厚。而且你看看你这邻居，这是不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吗？是吧？用了两年多啊，这个心脏的结构就逆转了。所以说你看他有这个效果是必然的啊。
3: 哦，那我听您这么说，那就是他那病比我还严重的多了。
1: 对啊。
3: 哦，那我这心脏你看还没变形呢嘛，那我吃上肯定比他要更好呢。
1: 就你现在这个心肌缺血，只是你还没到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变成肥大的这个情况呢。啊，
3: 哦，
1: 就像这个小树，你说那个看着它要长歪了，你及时给它扶正了，它不就很快就恢复过来吗？
3: 那可就

0: 所以说呢，从这个根儿上，它就防止了咱们心脏啊、肥大呀、啊、心衰呀、啊、心梗啊，往那个方向发展了，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你邻居比你严重是吧？人家坚持用好了，都慢慢的恢复了。就你这种情况，早点用上，效果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太好了。
0: 嗯，
1: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嗯，
1: 也就没那么担心了啊。
0: 嗯。
1: 那行，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等着您这地和糖了。
0: 行，不用着急害怕，心态也得调整调整，情绪好了，我告诉你，反而你恢复的更快啊。
1: 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我就不害怕了。
0: 嗯，好，
1: 好，
0: 好了，跟你聊到这儿了，
1: 感谢梁老师您了，
0: 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啊。
1: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地核糖啊，我也要25瓶吧。
0: 这上来多少要25瓶，你这批发来了，你怎么要这么多呀？你知道啊，这个地核糖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才10000瓶，你自己就要25瓶，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呀？
3: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
0: 啊，
3: 之前呢我用过假的。
0: 哦，
3: 哎呀，这次啊有真的了，我就想啊怕以后再上当了，这次呢我就想着啊说啥也得把这个量啊囤够喽。
0: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假的是不啊？那你之前真的你用过没有？就是咱们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你真的用过没？
3: 用过呀。
0: 啊，
3: 哎，要不然我能这次卯足劲儿要买25瓶嘛。
0: 啊啊，
3: 之前呢在您这儿啊，买过这个美国这个地核糖
0: 啊。
3: 哎呀，吃了有1个来月吧。
0: 啊。
3: 我这个心率啊，哎，逐步的就平稳了，
0: 就是1个月左右，哎，这心率就平稳了，这挺好啊啊！
3: 对对，
0: 嗯，
3: 那时候啊，半夜啊，再也没有给惊醒过了。
0: 嗯嗯，
3: 哎呀，这不后来啊，我让孩子帮我买，
0: 嗯，
3: 他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
0: 啊，
3: 这不就在网上啊，给拼团的给我买的，哎，
0: 啊，就是当时吃了1个月没了，然后让孩子帮你买，是这意思吧？然后孩子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然后在网上给你拼的是吧？你孩子当时在网上买那花多少钱买的？
3: 孩子花的说好像是200多块钱一大桶啊。
0: 哎呦，
3: 哎呀，结果呢？这不我发现呢？
0: 嗯，
3: 那都是食品添加剂，
0: 就200多块钱图便宜了，买的一大桶。这孩子还觉得挺高兴是吧？这图便宜，一打开一看都是食品添加剂。哎呦，我说呀，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哎呀，现在网上啊也是鱼龙混杂，然后你还这个拼团买的，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这种天然成分，它可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人工合成的呀、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植物当中提取的，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是分等级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就人工合成的，根本就没法比，更别提你说那个200多块钱买一大桶那个食品添加剂了，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3: 是是是，
0: 嗯，
3: 我想着呀，这次呢，哎，就想着多囤点，遇到真货了不容易，
0: 嗯，
3: 你要是想下次啊再买，那还指不定到啥时候呢。
0: 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吧，就要不然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是不是、啊、你用那些没有效果的，你那钱别看200多，那不也是大水漂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啊，真正的地核糖这种好东西哈、啊、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萃取的天然成分，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美国的授权。而且咱们这次能有这一批货也都是等了5年的时间呢，以后再想买我跟你说还真就不太容易啊。
3: 对呀、啊、那我这次要是多买就买对了。
0: 对呀、啊、
3: 哎呀老师啊，那健康管理、嗯。

0: 是给我打电话呢，
1: 啊，
0: 我得赶紧确认这样一下信息啊。
1: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聊吧啊。好了，
0: 哎，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四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跟你通上话不容易啊。
1: 是啊，这不通上了吗？是吧？哎，
3: 啊，
1: 好。
3: 家里这吃的这红豆沙那还真挺好。
1: 啊，用什么了？用红豆杉了，然后给谁用的呀？
3: 给俺家老伴儿啊。
1: 啊，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啊，是咋的？肺结节，肺结节都，那都是恶性的了。
1: 哦。
3: 啊，完了，给那个四院那做的手术。
1: 啊。
3: 嗯，肺子拿出一页。
1: 哦，一页肺脏都切除了。哎呦。
3: 啊，
1: 那这挺严重的。
3: 那个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1: 啊，
3: 哦，啊，那都是恶变了那个。
1: 那这手术必须得做了，哎呦。
3: 啊，做了一夜，完了他那别的还有。
1: 还有。哎，
3: 还有啊，正好就听你的半导体，听你讲的这还真的好。
1: 红豆杉是吧？
3: 啊，
1: 就给老伴用上了。
3: 你就买了吗？
1: 嗯，我用上咋样啊，老伴啊，现在啊。
3: 现在精神挺好啊，原来脾气大，现在都改了
1: 啊，脾气都变化了是吧？
3: 啊，
1: 然后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
3: 强多了，
1: 强多了。哎呀，
3: 啊，哪天还出去溜达一个多点儿，
1: 哎呦，是吗？
3: 啊，完了这走道啥的都行了，
1: 呵，
3: 完了精神状况还真挺好
1: 啊。他多大年岁了？
3: 74了，
1: 74岁是吧？多好，
3: 啊，
1: 你看看，这不等于说给老伴儿命救回来了吗？
3: 还挺好的。
1: 嗯，
3: 哎呀，那时候给打好五夜，这也通不上电话，2小时。
1: 挺好，我告诉你啊，就是红豆杉这样的，你看那个盒上写着的吗？
3: 写着呀，看着了。
1: 对吧？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和肿瘤，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哎，得给他用好 啊！而且你老伴儿这种。那你说，你说这要
3: 是
1: 再发展，
3: 老钱呢？都这，俺俩还都没有工资，也是城市户口。这完了后，就是社区，这帮助我的低保户口。
1: 哦，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再发展的话，你还能做手术啊？对不对？你不做不了了吗？你说
3: 那时候说的多说活半年，说完了回来的。啊，这不也2年多了吗？
1: 2年多了，是不是？
3: 啊，你这全球告我，俺得回买的半导体了，轻导体的了。
1: 对呀。
3: 哎呀，我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那什么的，这是后勤那个这小伙叫啥来，他管我，那态度可好了。
1: 是吧？
3: 啊，你那后勤呢都好啊。
1: 所以说呀，老伴儿74岁了，现在都是出屋啊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
3: 啊，戴帽子完了戴口罩，
1: 对，千万注意他这种情况，别感冒发烧啊。
3: 慢呀
1: 啊，然后呢，现在红豆杉用的特别好，而且手里头还有，坚持给他用好，不代表现在好了就不用了啊。
3: 啊，
1: 对，
3: 哎呀，感谢这个，真事儿啊，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天天听，俺俩天天听啊。
1: 哎，好，然后吧，我跟你讲啊，老头这个事儿啊，只要把红豆杉给我坚持用好了，不能说是啊，我这得嘱咐你两句，不是说我好了，哎，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3: 不能。
1: 对，然后给我坚持住了。就是老头，我告诉你，
3: 对对，
1: 你要是给他坚持用好的话，他现在慢慢的状态比现在还能好啊！
3: 啊啊！
1: 哎，好，不错，挺好，我的天！
3: 哎呦，这，谢谢这梁教授啊！哎呀，感谢你们这个那什么全球肉啊！
1: 挺好。
3: 哎呀，要没有你呢，我这家你说这要发展，要是干啥扩散难整啊？
1: 所以说，谁说咱们就说就半年寿命了？这不是2年多都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你越用，他状态又会越好的啊！
3: 啊啊啊！哎呀，
1: 挺好，
3: 太谢谢了，谢谢，谢谢。
1: 好了，
3: 哎呀，我打好回来，你联系不上你。

0: 啊，梁老师。
1: 好，哎，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和老伴儿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0: 感谢了，
1: 哎，
0: 谢谢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8: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7: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8: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7: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8: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7: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8: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7: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8: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7: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8: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7: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9: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9: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嗯，
2: 这接线的小王啊，
1: 嗯，
2: 昨天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骂哭。
1: 是吗？
2: 哈，大家打来电话说，这最近怎么总占线呢？
1: 啊，
2: 那小王肯定是耐着性子解释啊。
1: 啊，对呀、啊，
2: 说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
1: 嗯，
2: 再加上呢，最

0: 近的通话呀特别的频繁，
1: 哦，
0: 还有我们的两部电话也都累坏了，
1: 是啊，
0: 换了
1: 哎
0: 两部
1: 呦，
0: 电话呢。
1: 啊，
0: 这个线路啊肯定紧张，
1: 嗯，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抱歉抱歉。
1: 这个我太知道了，因为你看，我知道健康管理师小冯也说了，说这几天实在是太忙
0: 太
1: 了，
0: 忙了。
1: 啊，说昨天有一个大连的一个阿姨打了28次，这小冯才接通上。然后一开口就说，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啊，都守了3天了，再打不通的话，人家就想坐高铁直接找这个小王去了。你看，
0: 哎，有个听众老逗了啊，他说呢，他老伴儿为了抢货，家里边不是两部手机吗？轮流打，还把座机搬到了床头，
1: 也接着打，
0: 你接着打，就怕错过了抢不着。
1: 是，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热情啊，从这个电话都打坏了这件事儿上，我们是真正能感觉到的
0: 是
1: 啊。
0: 呢，
1: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能想到给自己呀，或者给家人多准备点这个地和糖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真正懂得抓住机会的聪明人，
0: 太对
1: 是不
0: 了，
1: 是？
0: 就为了我们的身体好，就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了。平时买个菜，买个衣服，没了就没了呗，
1: 对。
0: 等等再买。但是心脏的保障，咱可等不起啊。美国的地和糖，它是经过了13年的临床验证，能给我们心脏补能的，那是实打实的临床级别救命的机会。多少人就是因为一时的犹豫，眼睁睁的看着机会从指缝间流走，
1: 对呀、啊，
0: 那最后遭罪的不还得是自己的身体吗？
1: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太对了。那、而且你这话吧，我告诉你，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哈、我们心脏方面的问题，它可不像是感冒发烧啊，
0: 对
1: 是吧？
0: 呀，
1: 过几天它就自己好了。
0: 停不了。
1: 你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这些症状，他是不是得天天都跟着你啊？你现在遇见这种真正能够快速给我们心肌补充能量的、双向调节我们心率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糖，它就摆在我们面前。那你这机会你不抓住，你还等什么呀？
0: 对。
1: 你还什么时候抓呀？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呀？这要是错过了，下次等到美国那边排产运输，你少说也得4、5年。
0: 对，关键
1: 对不
0: 是
1: 对？
0: 5年之后，我们的头发更白了，腿脚更不利索了，心脏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1: 5年可能心脏就不一定变成什么样了，是吧？
0: 对呀，到那个时候就算有货了，咱们的身体也等不起呀。
1: 对呀。
0: 有句歌词不是唱得好吗？一瞬间啊，有100万种可能，那5年之间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好。心脏就像个定时炸弹，它要是出点啥事儿，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1: 是。咱就不说这个担不担责任的事儿，单说就是有能挽救的机会，咱们却不把握，你说这得多大的遗憾吧？
0: 是呢，
1: 你看那些曾经因为犹豫错过的人，后来难受直拍大腿，可是那个时候后悔有啥用吧？所以说我才说，就现在啊，咱们但凡就是调理心脏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手里头，你哪怕是多囤一瓶地和糖，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多上了一道保险。
0: 就是呢。刚才呀，竟是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现在呢库存已经剩下不到1/10了，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往下掉，就像沙漏似的，漏完就没了。而且这电话从早晨到现在它就没有停
1: 没停
0: 过，
1: 过啊。
0: 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好几部电话一起打，真的就怕打不进来呀。
1: 你说不定跟你说，静止晚1秒钟，机会可能就擦肩而过了。
0: 是的，心脏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能等。机会呀，它更不会等着我们，所以呢，马上打电话吧，400-851-6029，400-851-6029，就算占线，咱们也得一直打。只要打通了，就说明呢，我们的心脏还有机会能抢到这份保障。心脏的需求它是天天有，但是美国地和糖这样的机会它可不常有。过了这个村儿，真没这个店儿啊。
1: 没错，就是抢到就是赚到，是吧？
0: 对呢，梁老师，你说每次咱们的活动都挺紧张的，但是这次我就觉得更紧张，
1: 尤其紧张是吧？
0: 是因为量实在是太少了，
1: 哎，
0: 全国只有1万瓶，现在还剩下不到1000瓶了，那够几个人分呢？
1: 是，但是这也没办法啊，毕竟现在地和糖美国他自己他都不够用。是吧？大家伙要明白，为什么这次这量这么少？ 关键就在于它的原料。

0: 要特殊，
1: 是
0: 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那你说鲸鱼本来就少，
1: 嗯，
0: 那现在你还捕捞，这得偷着捕捞。在美国，你虽然美国他胆儿大是吧，没人能管得了他，但是他也不
1: 霸道，
0: 对他霸道，但是他也得是偷着捕捞。全球适合萃取地核糖的这个鲸鱼的种类啊，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知道还有近百万头呢。
1: 嗯，
0: 可是随着美国呀、日本呢，就这种偷偷捕捞和海洋的污染，现在整个全球上哈，10万头都不到了。
1: 嗯，
0: 有些海域的这个鲸鱼这个种群啊，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呢。
1: 嗯，它怎么那么少呢？
0: 就是这个国际捕鲸委员会哈，去年就发这个报告了，
1: 嗯，
0: 说适合萃取地核糖的鲸鱼的这个种群数量和过去10年比起来，现在已经下降了42%了。
1: 啊，下降那么多
0: 对。
1: 呀！
0: 而且现在有7种鲸鱼的物种都已经被列为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了。
1: 嗯。
0: 而且美国有个机构叫 NOAA 的机构，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就是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有一个这个内部的文件，这个内部文件都承认了，如果按照这种捕捞和污染的速度的话，最多吧，再过个5年，可能连这个科研的样本这种鲸鱼它都找不着了。
1: 哇！
0: 上个月这个西雅图地核糖工厂因为没有原材料，不就停产了吗？整个美国的医院的地核糖的库存现在可能最多也就是2年多的量了。
1: 嗯，
0: 咱们这批这个美国的地核糖还是从美国各个医院备战的仓库当中硬分出来的。
1: 就难怪那么少，人家美国都已经很紧张了，
0: 对，你看，
1: 他也给不出来。
0: 对，而且现在美国这个患者吧，就想用地核糖，也跟闯关似的。
1: 嗯。
0: 首先，你得由这个心脏专科的医生出具一个证明，叫什么呢？叫紧急用药评估报告。
1: 这才能批给你。
0: 对，然后证明你这个心脏确实存在这个风险，然后要把这个你的病历啊、24小时动态心电图啊、心脏的这个超声啊等等18项的检查报告装订成册，
1: 嗯，
0: 然后交给哪儿呢？交给医院的药事管理委员会，
1: 嗯，
0: 进行初审。初审通过了之后，再报给特殊生物制品审批办公室进行审批，审批下来了，才有可能你花钱买得着，才能用得上。
1: 哎呦，这么麻烦啊！
0: 你看，
1: 那这流程得走多久啊？
0: 快的话，在美国得3个月，
1: 嗯，
0: 慢的话就不一定了，就半年也是他，1年也是他，就说不准了。
1: 嗯。
0: 去年美国医院协会统计哈，平均每个申请要经历5次补正材料的这个机会。
1: 哇。
0: 那文件这个厚度都赶上一本字典了，而且通过率只有28%，
1: 很低呀。
0: 哎，然后洛杉矶有个患者的家属嘛，不就是为了给这个他父亲申请这个10瓶的这个地核糖嘛，光这个打印的这个费用就花了将近300美金，最后还得找这个议员写这个推荐信，勉强才给他批下来。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算批下来了，医院也只能按照每次3瓶、每周1次的剂量给他开。
1: 那么麻烦吗？
0: 嗯，
1: 他不能一次发够吗？
0: 不行啊，为啥呢？一是怕你拿出去转卖，是
1: 明白，
0: 吧？
1: 控制一下。
0: 对，再一个呢，就是他确实也没那么多的量，只能
1: 嗯，
0: 这么严格的按照程序来开。
1: 这要是年龄大的或者病情严重的，也根本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呀。
0: 没错，你知道吗？去年芝加哥
1: 嗯。
0: 有一个78岁的老太太，24小时心脏停搏了20多次，
1: 哇。
0: 然后申请这个地核糖的时候，没等到审批通过呢，就因为这个心脏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心肌缺血，然后坏死，那不就骤停了吗？人就没了吗？
1: 其实听着也挺揪心啊，
0: 是呢，
1: 患者真是不容易。
0: 对。
1: 那您说，既然鲸鱼心脏萃取的地核糖，它这个量肯定是不够，对不对？那能不能拿化学合成的地核糖，咱凑合着，
0: 凑合，
1: 啊，对付着用？
0: 治病啊，它不像说咱们吃饭穿衣，治病是不能凑合的。咱千万别想着拿那个化学合成的，或者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那种地核糖，跟这个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的天然的地核糖进行比较。
1: 它差距特别大吗？
0: 对，我告诉你，大到什么程度啊？相当于黄铜和黄金的这种差别。
1: 那差别也太大了。
0: 名字就差一个字儿，可是本质天差地别吧？
1: 对。
0: 咱们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的这种地核糖， 活性纯度 99.9%。

0: FDA 临床认证过，它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的心脏直接充电。
1: 嗯，
0: 而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手性分子全是乱套的，我们的心肌细胞根本就不认可，
1: 嗯，
0: 它根本进不去，你吃进去跟喝白开水似的，一点用都没有。
1: 说白了，市面上卖的吧，化学合成的地核糖，
0: 嗯，
1: 吃进去心肌细胞不知道它是谁，
0: 它不认，
1: 它不认，到时候可能就随着尿液排出去了，
0: 嗯，
1: 白花钱是一方面，它耽误咱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是吧？
1: 嗯，
0: 咱这总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哎呀，我在网上买过那个地核糖，吃了仨月，指标一点都没降，
1: 嗯，
0: 仔细的一看那个成分表，全是化学合成的，
1: 是呢，
0: 啊，叫外硝旋体，
1: 嗯。
0: 后来换成咱们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这种地核糖，人家吃了半个多月，哎，就感觉这个心慌气短就顺溜不少了。
1: 嗯，
0: 这就是天然活性和化学合成的它这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对，它珍贵是有珍贵的道理的。
0: 对，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举例子，你说咱们冬虫夏草，
1: 嗯，
0: 你现在也有人工种植的冬虫夏草，蛹虫草吧，
1: 嗯，
0: 那跟那个天然的那种野生的冬虫夏草，它能是一个东西吗？
1: 对。
0: 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把这个地核糖就已经纳入到心血管疾病营养干预指南当中了。
1: 嗯，
0: 还将这个地核糖列为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一线补充剂。
1: 嗯，
0: 就连现在哈，连顶级的那些美国的这个医疗机构都在这个患者的教育手册当中明明白白的建议，比如说心功能不全的人，心肌炎的人，不管你是这个治疗期还是康复期的患者，每天都可以补充地核糖。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优化我们人的心肌能量的储备。
1: 就美国的心脏协会都特别认准它，
0: 特别认，对吧？而且不仅美国的这个心脏病协会它认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叫 NIH 这个机构，
1: 嗯，
0: 也在前年的时候就发布了叫心血管代谢前沿的报告。
1: 嗯，
0: 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明确指出来了，地核糖是近20年来唯一通过循证医学验证的心肌 ATP 合成的促进剂。
1: 嗯，
0: 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已经被写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就是心血管药理学这本书当中了。
1: 嗯，
0: 已经成为教材了。美国的著名这个心脏病的学家，还有这个克利夫兰诊所前心血管的这个研究主任，
1: 嗯，
0: 史蒂文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心脏病解决方案》，这本书当中专门拿出一整章来就是推荐地核糖，他这种补充把它称之为叫心脏的天然的能量电池。
1: 嗯，
0: 你看看这评价非常高，
1: 关键人家能有长达13年的临床应用，
0: 对，
1: 被各大协会专家教授认可，就非常的了得，
0: 都认可了是吧？你想想看，13年什么概念？
1: 是的，
0: 如果他有问题他能用13年吗？
1: 对，
0: 咱们这儿好多这个听众的孩子那都从小学读到大学了，
1: 嗯，
0: 美国那些顶尖的医院像这个梅奥诊所、克利夫兰诊所，别听他叫诊所，比咱们三甲的医院都大，
1: 嗯，
0: 整整的追着几十万的这个病人，他就研究这个13年就是地核糖对心脏的作用，又抽血要做心电图的，就跟盯这个自家孩子写作业那么认真，
1: 嗯，
0: 然后拿出来的结果，没有这点真本事能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考验吗？
1: 对呀，关键真金不怕火炼呢。
0: 对，而且现在市场上好多凡是对我们身体真正有用的好东西，它一定模仿的特别多，
1: 嗯，
0: 对不对？就跟这个吹气球似的，吹得天花乱坠的是吧？然后就开始争相的效仿。
1: 对，
0: 效仿的越多，说明这个东西啊真是有效果。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的历史，就跟咱们家里头养棵树那都长大成荫了都。而且人家为了这种效果，人家数据啊是特别严谨的，
1: 嗯，
0: 患者老少的都有，
1: 嗯，
0: 不管是熬夜加班心慌的，还是心脏病做手术的，只要是比如说心脏有问题或者缺血性的心脏病，统一按规定按时间给用这个地核糖，然后进行这个跟踪调查。
1: 嗯，
0: 最后的数据一拉出来，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97%以上的人都说了，胸口他不发闷了。
1: 哎
0: 哎，上个楼啊不喘了。
1: 嗯，
0: 哎，就是心绞痛比以前强多了。你看，
1: 要么怎么说呢？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心脏能量不够了，咱们就赶紧给他补上来。
0: 嗯，对。
1: 心脏能量要是足了，像一些

0: 胸闷、压气、心绞痛、胸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都能缓解呀。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人家不光是看这个表面的症状，
0: 嗯，
1: 你比如说连心肌里的这个 ATP 能量，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心脏的燃料，都进行检测，
0: 嗯，
1: 数据显示，按时补充美国地核糖的这种患者，能够提高他自身3到4倍的缺血的心脏的阈值。
0: 看吧，
1: 你就好比是汽车，他把你这个汽车的油箱从30升给你扩容到1000升了，
0: 嗯。
1: 这个燃料储备就足了，你跑起来当然就更放心更稳当了。
0: 是，
1: 心脏应该对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抵抗力就非常强大了。
0: 就是说补了地核糖，
1: 嗯，
0: 心脏啊就像是加了高标准的油，
1: 对，
0: 更经得起折腾了。
1: 对，
0: 以前爬3楼咱就喘，不够了咱们就能爬到5楼也不费劲了。
1: 对，你看看，你想从根儿上补充能量，心肌细胞里头合成的这个 ATP 是不是就多了？
0: 多了，
1: 就像心脏当中有备用电源了。
0: 嗯，
1: 哪怕是啊，咱们生活习惯不好，什么熬个夜呀、情绪激动啊，这些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用电的高峰了呗。
0: 嗯，
1: 那同样也能稳稳当当的供上电了。
0: 嗯，
1: 不像以前动不动着就跳闸，就闹这个心律不齐、心慌、心悸，就不像那样的问题了。
0: 对呀，那就解决大问题了呗。以前我们总担心说心脏啊，千万别出事，别掉链子呀。
1: 嗯，
0: 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多好啊。
1: 所以说现在你看，就是刚才我说了，为啥哈佛大学医学院都把它写在教材当中？
0: 嗯，
1: 这就跟咱们小时候考试似的，你回回拿满分，老师能不把你当榜样吗？
0: 嗯，
1: 13年的临床，它就是这个道理。人家是经过这个循证医学的验证的，美国地核糖能上哈佛医学院的教材，靠的就这13年几十万患者的临床数据，人家进入的，就跟那好学生我刚才说了，不是一次拿满分，人家
0: 次次
1: 都拿满分，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嗯，
1: 每组是吧，患者心肌能量提升的指数，每份跑转的这个报告，他都经得起这个真实的考验的。
0: 您说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啊，
1: 嗯，
0: 没听过。
1: 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挺陌生的。
0: 嗯，
1: 什么叫循证医学呢？说白了就是拿证据说话。
0: 嗯，
1: 打个比方啊，咱平时说哪个东西好，你可能是听邻居说的，
0: 嗯，
1: 或者看广告吹牛吹出来的。但是循证医学不一样。
0: 嗯，
1: 它就像我们说这个法官断案似的，你得靠证据，
0: 嗯，
1: 你得收集一大堆的真实的数据和案例，你才能证明它是真的。
0: 对，你得服众啊。
1: 对，比如说这各大医院临床的数据，好多病人双盲的实验效果的统计，最后都要用这个数据来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有用。
0: 嗯，
1: 这叫循证医学，那不是瞎忽悠，
0: 得讲证据。
1: 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当初步入临床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曾经找了4万人做对比实验，
0: 嗯，
1: 分成比如说吃这个地核糖的和不吃地核糖的两组嘛，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对比了5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这两组人群都测这个心跳，都查这个心肌酶，都看这个心肌细胞的 ATP 的变化，所有的结果都记录在册，进行对比。
0: 哦，记下来。
1: 哎，最后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吃地核糖的这组实验组就比不吃地核糖的这个空白组要好太多了。这种有效数据、有效的研究、有大样本的支持的结论就叫什么？循证医学证据。
0: 明白了。
1: 嗯，
0: 就好比如我们家门口的包子铺，
1: 哎，
0: 要都说好吃那只叫口碑。
1: 对，
0: 这要是有人拿个本笔做统计，100个人吃了包子，有90个人说好，
1: 哎，
0: 那这就叫循证医学，
1: 90%嘛，
0: 有数据吗？
1: 对对对，循证医学就是这个意思，它讲究什么呢？大样本、双盲对照、长期跟踪，
0: 嗯，
1: 就是这3样必须得具备。你刚才不是统计这个吃包子的人吗？
0: 嗯，
1: 是吧？100人不行，我告诉你，你得10000人以上，
0: 嗯，
1: 而且呢，得把他们家吃包子的人和吃别人家的包子还得分开，蒙着眼睛吃。
0: 哦，
1: 啊，不让你看见，然后要跟踪半年到1年，看谁更爱吃。
0: 哦，
1: 最后这个数据才能够证明这家的包子确实好吃。明白了吧？
0: 这老美在研究上还挺钻牛角尖的。
1: 这就叫什么呢？循证医学嘛。
0: 嗯，
1: 就得符合这3个标准。 地核糖它就是按照这么来的。
0: 嗯，
1: 13年跟踪了几十万的

0: 就是心脏方面的患者记录这个数据。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个例说得好，那不算数的。
1: 嗯，
0: 你绝大多数都得见效，这才叫真本事。
1: 对，科研还真得有点钻牛角尖的这个劲头子。
0: 对，就是，你说钻牛角尖吧，我觉得分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搞科研来讲，我觉得还真就得钻这个牛角尖。
1: 嗯，
0: 你像美国人为啥这么钻牛角尖研究这玩意儿，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和咱们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它是不一样的。
1: 有啥不一样？有啥关系？
0: 咱们中国人呢，自古讲究中庸之道。
1: 嗯，
0: 啊，尤其是你看中国人这个情绪啊，讲究是喜怒不形于色。
1: 嗯，隐藏款。
0: 哪怕是我心里不痛快了，我对你反感了，顶多呢，我跟你笑一笑，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儿。然后呢跟你呢也不发火，
1: 嗯，
0: 或者是呢我找个理由干点自己的活
1: 退出去了，
0: 哎，我就过去了。这个就叫什么呢？喜怒不形于色，中庸之道。可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如果对你有反感了，他马上会表现出来，包括自己也是一有压力了，往往哈，你看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什么极限运动，
1: 嗯，
0: 是吧，什么跑步啊跳伞啊蹦极啊开赛车，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压力一旦大了，他一定不像咱们中国人一样会调整这种中庸之道，他一定是要释放，
1: 嗯，
0: 他一定是选择一些极限的一些东西，比如动不动玩点心跳加速的那些刺激的项目。这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人种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可是你往往这么压力一大了，或者是喜形于色的时候，你长期这么一惊一乍，你的心脏是不是就受不了？
1: 嗯，
0: 对吧？你就像这个开车老是急刹车，老是这个猛加油的话，
1: 发动机也不行，
0: 你发动机肯定就废掉了呗。
1: 还真是，我们看美剧，他们总爱抱着橄榄球横冲直撞的，看着也是替他们的心脏捏把汗。
0: 是，你看这个美国的那个家庭剧里头，你看就是他们对情绪的表达永远是那么夸张，
1: 对，
0: 是不是？你要哭，哎呦，就痛哭流涕的，然后高兴的时候，哎呦，就简直就是
1: 手舞足蹈的，
0: 特别夸张。
1: 嗯，
0: 那这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再加上他们的饮食，饮食大家伙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健康的。
1: 嗯，
0: 高脂的、高热的、高糖的，啊，天天什么汉堡、薯条、可乐，本身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血管就容易造成淤堵。
1: 嗯，
0: 还拿着心脏当这个过山车似的，来回玩那种极限运动，情绪变化特别大。那你说，在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能不高吗？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美国心脏病协会这么重视低核糖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低核糖的出现，把人家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就给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被美国的国民的心脏病的现状给逼出来的。一边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还有一些高压的情绪变化的上班族，天天折腾自己的心脏，一边还得靠什么呢？科学的补充剂给我们的心脏加固。
1: 是，
0: 13年临床研究，尤其是咱们说他们钻牛角尖，我觉得不如说他们是对付他们这个心脏病高发的一种刚需。
1: 嗯，
0: 是不是？
1: 真是，你说地核糖被研究的这么透彻，还真是应该。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心脏啊，可以说被消耗的能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他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0: 对，
1: 还好幸亏是美国的朋友研究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上。
0: 对，
1: 不也是捡了个大便宜吗？
0: 我们坐享其成了吗？
1: 对呀，那摆在眼前给我的东西，我要是再不要的话，也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是，所以说你这个话也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这就跟这个咱们说钱学森钱老带学生似的。
1: 嗯，
0: 当年他考试允许学生翻书的，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是好多人连答案在哪儿他都找不着，对吧？现在咱们把人家美国13年的临床验证的地核糖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咱就差喂到大家伙嘴里了。要是咱们还犹豫，那可真就是给你钥匙你都开不开健康的大门。
1: 是的，
0: 你说好不容易咱有一个能够打满分的机会，你就眼睁睁的看他溜走吗？
1: 嗯，所以咱不能啊，他们把这么好的安全有效的方法给我们了，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再不去把握住的话，那是不是就错过了呢？关键是咱们现在呀，是不用担风险，不用花冤枉钱，咱们直接可以用上标准答案了。
0: 对，
1: 那再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心脏问题如果真出现问题的话，就像考试挂科的，那你也没有办法。
0: 对。 所以说已经把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咱们再抓不住那就没招是吧，咱们只能帮助大家伙到这儿了。
1: 对，
0: 是吧，
1: 关键是我们磨了四五年才能够争取到这次全国有10,000瓶的配额的机会，如果说再等的话可能需要再等下一个5年了，那还有没有真的就不好说了。
0: 这就跟咱们说老话说的似的，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1: 了。没有这个店了。
0: 错过这波你就得看着别人用的见效了，自己干着急等着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呢，说到这儿啊真得是给大家交个底儿。今晚12点之前系统肯定是准时关闭了下单的通道。希望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说您有冠心病、心肌肥大、肌纤维化、心衰、心梗这些问题，或者是正被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折磨着，美国地和堂能够迅速的给心肌补能，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还能提高3到4倍的缺血阈值，防止术前术后心脏再灌注损伤，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给心脏结构呢直接冻龄了，双向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钥匙，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2: 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D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张桂兰。
0: 啊，你好。
5: 今年67岁了。
0: 67岁，好。
5: 啊，我听说这个美国的D核糖都快没货了。我还想再订20瓶。
0: 再订，什么意思？你之前订上了，然后这回还想再订啊？
5: 可不嘛。前天我刚订了10瓶。
0: 哦。
5: 但是我感觉还是订少了。
0: 哎呦呵，
5: 下次不订啥时候才有呢？我就想再来订上20瓶。
0: 那你前前后后加在一块就30瓶了，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5: 哎呀，老师呀，我5年前就抢到了3瓶，这胸口直冒冷汗，老伴儿吓得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输了几天的液才缓过来了。
0: 哦。
5: 哎呦，医生说我这心脏有根血管堵了快70%了，让我准备做支架呢。
0: 啊，就是检查出来了有一根血管70%的堵塞了，是吧？
5: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70%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临界值啊。我们临床上来讲，血管要堵塞70%，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支架的这个指征了。

0: 啊，
1: 哦，
0: 而且呢，你这种情况，你要稍不留神的话，很有可能诱发这个急性的心梗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而且我们这个一旦心梗了，心肌一旦缺血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坏死，那是一种不可逆的损伤，你可得注意啊。
1: 对对对，当时医院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但是我这身子骨实在经不起折腾呀。
0: 嗯，
1: 你说巧不巧，我本身就有严重的过敏性的这个哮喘，
0: 哎呦，
1: 平时连这个青霉素都不敢碰。
0: 嗯，
1: 医生说支架手术需要做造影剂和这个抗凝药
0: 啊，
1: 光皮试就发现我对好几种药我都过敏，
0: 还过敏，
1: 这麻醉风险也特别的高。
0: 嗯嗯，
1: 加上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嘛，这个脊椎都有点变形了
0: 啊，
1: 哎呦，躺手术台上连体位都摆不了
0: 啊。
1: 哎呦，医生反复的评估后直摇头，说我这情况属于这个手术禁忌症，建议我保守治疗试试。
0: 啊，就是大夫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呗，是不？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确实，哎呀，存在一定的客观的困难，因为这个过敏体质吧，嗯，和这个基础病的叠加啊，这个手术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的。那你当时这个手术做不了，你们这个大夫没给你开别的药用吗？
1: 开了一大堆呢。
0: 啊，
1: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他汀类的药吃了个遍。
0: 啊，
1: 可心绞痛该犯还是犯，
0: 还犯。
1: 有时候半夜疼起来哦，哎呦，舌下含着硝酸甘油都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哎呀，
1: 最遭罪的是吃这个抗凝药后，牙龈也出血了，稍微碰一下。
0: 哎，
1: 皮肤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嗯，
1: 医生说我这个凝血功能也不太好。
0: 哦，
1: 用药剂量都得减半。
0: 啊，都得减半。
1: 哎，对，效果也就更差了。后来呀，我听说人家美国像我这种心脏病不好的啊，都吃了咱这个地核糖。
0: 对，在美国都吃地核糖的啊。
1: 哎，我就想着试试吧。
0: 啊，
1: 结果吃完没几天呀，我就发现半夜胸口也没有那么发紧发胀的感觉，居然轻了
0: 啊！就是吃几天之后发紧发胀那种，就觉得轻掉了，是吧？哎，
1: 对对对，以前我翻个身都得疼醒。
0: 嗯，
1: 哎，那几天居然连着睡了四五个小时呢，
0: 这变化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为啥啊？这个地核糖吧，你要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这个药物。但是它不是药物呢，它却能够迅速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就明白了，就是心绞痛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它没有能量了，没有粮食了，它饿了啊，就像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样，对吧？缺能量的时候吧，你看看这小孩他不吃东西喘气都费劲，累啊，是不是？没劲儿啊。但地核糖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它是它的粮食。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合成这个 ATP， 它的能量就足了，它就直接跳过这个复杂的代谢环境了。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条什么，这个能量的绿色通道，对吧？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心脏病协会啊，曾经做过这个对比实验，就让这个患者发作的时候舌下这个含服地核糖，很多人哈就是20分钟半个小时，哎，胸闷呢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症状。这种你看看，这个有点像这个硝酸甘油，有点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硝酸甘油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急救的时候必须用的，地核糖平时用好的，它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活跃起来，明白了吧？啊，
1: 哦，怪不得我这后来吃完这个三瓶呀，真的是好多了。
0: 嗯，
1: 以前爬个三楼得歇两次，
0: 是吧？
1: 现在拎着菜篮子一口气闯五楼都不喘了。最明显的是有一回我去公园跳广场舞，
0: 嗯，
1: 跟老姐妹们跳完了一整首这个三胡颂，
0: 嗯，
1: 哎，放到以前吧，我早都捂着胸口坐在旁边了，
0: 嗯，
1: 而且后来我上医院复查，医生都惊讶了，说我和之前判若两人。
0: 哦。
1: 哎，只可惜后来吃不着了嘛，
0: 没了哈。
1: 所以这次趁着这有机会，我囤够，
0: 嗯，
1: 给我老伴儿也吃点
0: 啊。哦，
1: 他这几年跟着我操心操的呀，心脏也不咋好了
0: 啊。老伴儿心脏也不好了，是吧？
1: 哎。

0: 你这么想啊，就特别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呢，就像咱们家里的这个老的这个水管道一样，你等这个彻底堵死了再修那就晚了，是吧？你提前把咱们这个管道你给疏通，哎，这才是正道理。你看你老伴儿也跟你操心，他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心肌细胞肯定也缺这个粮食，缺这个能量。所以说低喝糖啊，老两口啊，俩人用就完全对，而且对早期的这个心肌劳损效果是更好的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给我们疲劳的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功能饮料一样，让那些慢慢的罢工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满血复活。所以说你给你老伴早点的给他补充上，那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想法啊。
1: 咦，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啊。
0: 嗯 嗯
1: 那你可得把我这个20瓶再给我记上啊。
0: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帮你记录了，然后回头呢你找你的这个当地的健康管理师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谢谢杨老师。
0: 哎，再见啊。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0: 嗯，
3: 梁老师求求您了，您可一定得救救我。
0: 哎呦，
3: 这个美国的低核糖你一定给我匀上15瓶。
0: 你别着急。如果说真的啊，你们当地真是够的话，我一定是让你得到。所以说你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行行行
0: 啊。
3: 梁老师，
0: 嗯嗯，
3: 我叫刘建军，今年64了。
0: 嗯嗯，
3: 这不前两年查出来说我这是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哦。
3: 哎呀，现在让这毛病把我闹得，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敢动弹。
0: 嗯、哦，
3: 就走上两步路，这胸口就好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
0: 啊，就堵着难受呗，是不？嗯，
3: 堵的那个气都出不来，呼吸还得使劲的吸。
0: 嗯嗯，
3: 有时候突然就好像真扎了一样的疼，
0: 那就心绞痛呗。嗯，
3: 可不嘛，你看疼的后背都跟着发紧。
0: 嗯嗯，
3: 这有一次在厨房摘菜呢嘛
0: 啊。
3: 这刚弯腰捡了个土豆，结果突然心脏猛地一沉，眼前就黑了几秒。
0: 哎呦，
3: 手里拿的那个土豆咣当就掉在地上了，把老爸都吓坏了。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啊，就你这么一形容我就知道你这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啊。
3: 嗯，
0: 你说你这个胸口窝堵得慌，有针扎的疼，后背还发紧，我告诉你这都是心肌缺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啊，没有血液的濡养了，缺血缺氧了，它是一个非常点。

0: 料为天然鲸鱼心脏萃取，每3到4年才能捕捞一次。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是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只有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才具有逆转心脏病态结构、逆转衰弱功能、双向稳控心率，最终实现长期使用免意外、免猝死、免手术的作用。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地核糖啊，我也要25瓶吧。
1: 这上来多少要25瓶？你这批发来了，你怎么要这么多呀？你知道啊，这个地核糖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才10000瓶，你自己就要25瓶，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呀？
2: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
1: 啊，
2: 之前呢我用过假的，
1: 哦，
2: 哎呀，这次啊有真的了，我就想啊，怕以后再上当了，这次呢我就想着啊，说啥也得把这个量啊捧够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假的是不？啊，那你之前真的你用过没有？就是咱们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地核糖，你真的用过没？
2: 用过呀。
1: 啊，
2: 哎，要不然我能这次卯足劲儿要买25瓶嘛。
1: 啊啊，
2: 之前呢在您这儿啊，买过这个美国这个地核糖
1: 啊，
2: 哎呀，吃了有1个来月吧。
1: 啊，
2: 我这个心率啊，哎，逐步逐步的就平稳了，
1: 就是一个月左右，哎，这心率就平稳了，这挺好啊。啊，
2: 对对，
1: 嗯，
2: 那时候啊半夜啊再也没有给惊醒过了。
1: 嗯嗯，
2: 哎呀，这不后来啊我让孩子帮我买，
1: 嗯，
2: 他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
1: 啊，
2: 这不就在网上啊给拼团的给我买的。
1: 啊，就是当时吃了一个月没了，然后让孩子帮你买，是这意思吧？然后孩子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然后在网上给你拼的是吧？你孩子当时在网上买那花多少钱买的？
2: 孩子花的说好像是200多块钱一大桶啊。
1: 哎呦，
2: 哎呀，结果呢，这不我发现呢，
1: 嗯，
2: 那都是食品添加剂，
1: 就200多块钱图便宜了，哎，买了一大桶，这孩子还觉得挺高兴是吧？这图便宜，一打开一看都是食品添加剂。哎呦，我说呀，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哎呀，现在网上啊也是鱼龙混杂，然后你还这个拼团买的，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这种天然成分，它可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人工合成的呀、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植物当中提取的，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是分等级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就人工合成的，根本就没法比，更别提你说那个200多块钱买一大桶那个食品添加剂了，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
2: 是是是，
1: 嗯，
2: 我想着呀，这次呢，哎，就想着多囤点，遇到真货了不容易，
1: 嗯，
2: 你要是想下次啊再买，那还指不定到啥时候呢。
1: 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吧，就要不然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嗯，是不是？你用那些没有效果的，你那钱别看200多，那不也是打水漂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啊，真正的地核糖这种好东西哈，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萃取的天然成分，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美国的授权，而且咱们这次能有这一批货，也都是等了5年的时间呢。以后再想买，我跟你说，还真就不太容易啊。
2: 对呀。那我这次要是多买就买对了。
1: 对呀、啊，
2: 哎呀，老师啊，那健康管理师给我打电话呢，
1: 嗯，
2: 我得赶紧确认这样一下信息啊。
1: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聊吧。啊，好了，
2: 哎，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0: 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在家跟你通上话不容易啊。
1: 是啊，这不通上了吗？是吧？哎，
2: 啊，
1: 好。
2: 家里这吃的这红豆杉的还真挺好。
1: 啊，用什么了？用红豆杉了。然后给谁用的呀？
2: 给俺家老伴儿啊。
1: 啊，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2: 他是咋的？肺结节，肺结节都，那都是恶性的了。
1: 哦。
2: 啊，完了给那个四院的做的手术。
1: 啊、哦。
2: 嗯，肺子拿出一页。
1: 哦，一页肺脏都切除了。哎呦。
2: 啊。
1: 那这挺严重的。
2: 那个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1: 哦。
2: 啊，那都是恶变了那个。
1: 那这手术必须得做了。哎呦。
2: 啊，做了一页，完了他那别的还有。
1: 还有。哎、
2: 还有完了正好就听你的半导体，听你讲的这还真的好。
1: 红豆杉是吧？
2: 啊，
1: 就给老伴用上了。
2: 你就买了吗？
1: 嗯。我用上咋样啊老伴啊现在啊。
2: 现在精神挺好，我原来脾气大，现在都改了。
1: 啊，脾气都变化了，是吧？
2: 啊。
1: 然后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
2: 强多了。
1: 强多了，哎呀。
2: 啊，哪天还出去溜达一个多点儿，
1: 哎呀，是吗？
2: 啊，完了这走道啥的都行了。
1: 呵。
2: 完了，精神状况还真挺好。
1: 啊，他多大年岁了？
2: 74了。
1: 74岁是吧？多好、
2: 啊、
1: 你看看，这不等于说给老伴命救回来了吗？
2: 还挺好的。
1: 嗯，
2: 哎呀，那时候给打好五夜，这也通不上电话，2小时。
1: 挺好，我告诉你啊，就是红豆杉这样的，你看那个盒上写着的吧？
2: 写着呢，看着了，
1: 对吧？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和肿瘤，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得给他用好 啊,
2: 啊！
1: 而且你老伴这种。那你说，你说这要
2: 是
1: 再发展，
2: 老钱呢？都这，俺俩还都没有工资啊。也是城市户口，这完了后就是社区，这帮助我，我的低保户口。
1: 哦，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再发展的话，你还能做手术啊？对不对？你不做不了了吗？你说。
2: 那时候说的多说活半年，后完了回来的。啊，这不也2年多了吗？
1: 二年多了，是不是？
2: 啊，你这全球干我，俺得回买的半导体了，轻导体的了。
1: 对呀、
2: 啊。哎呀，我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那什么的，这是后勤那个这小伙叫、
1: 嗯、
2: 叫啥来，他管我的态度可好了。
1: 是吧？
2: 啊，你那后勤呢都好啊。
1: 所以说呀、啊，老伴74岁了，现在都是出屋啊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
2: 啊，戴帽子完了戴口罩。
1: 对，千万注意，他这种情况别感冒发烧啊。
2: 没呀。
1: 啊，然后呢、啊，现在红豆杉用的特别好，而且手里头还有，坚持给他用好，不代表现在好了就不用了啊。
2: 啊。
1: 对。
2: 哎呀，感谢这个真事儿啊、
1: 哎，
2: 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天天听，俺俩天天听啊。
1: 哎，好，然后吧，我跟你讲啊，老头这个事儿啊，只要把红豆杉给我坚持用好了，不能说是啊，我就得嘱咐你两句，不是说我好了，哎，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2: 不能。
1: 对，然后给我坚持住了，就
2: 是
1: 老头，我告诉你，你要是给他坚持用好的话，他现在慢慢的状态比现在还能好啊。
2: 啊。
1: 哎，好，不错，挺好，我的天。
2: 哎呦，这。谢谢这两小时我，哎呀，感谢你们这个那什么全球肉啊，
1: 挺好。
2: 哎呀，要没有你那，我这家你说这要发展，要是干啥扩散难整的。
1: 所以说，谁说咱们就说就半年寿命了？这不是2年多都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你越用，他状态又会越好的啊！
2: 哎呀，
1: 挺好，
2: 太、哎、谢谢了、啊，谢谢。
1: 好了，
2: 哎呀，我打好回来，你联系不上你啊，梁老师。
1: 好，哎，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和老伴儿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2: 哎，感谢了，
1: 哎，
2: 谢谢了，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蜂王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0: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4: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4: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4: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4: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5: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8: 认准美国原装地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梁老师，这接线的小王啊，昨天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骂哭。
10: 是吗？
9: 哈，大家打来电话说，这最近怎么总占线呢？
10: 啊，
9: 那小王肯定是耐着性子解释啊。
10: 啊，对呀、啊。
9: 说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
10: 嗯。
9: 再加上呢，最近的通话呀特别的频繁。
10: 哦。
9: 还有，我们的两部电话也都累坏了，换了两部电话呢。这个线路啊肯定紧张，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抱歉抱歉。
10: 这个我太知道了，因为你看我知道健康管理师小冯也说了，说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
9: 太忙了。
10: 啊，说昨天有一个大连的一个阿姨打了28次这小冯才接通上。然后一开口就说，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啊，都守了3天了。再打不通的话，人家就想坐高铁直接找这个小房去了。你看，
9: 哎，有个听众老逗了啊，他说呢，他老伴儿为了抢货，家里边不是2部手机吗？轮流打，
10: 哦，
9: 还把座机搬到了床头，
10: 也接着打，
9: 也接着打，就怕错过了抢不着。
10: 是，所以说， 大家伙的这个热情啊，从这个电话都打坏了这件事上，我们是真正能感觉到的。
9: 嗯、是呢、啊。
10: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能想到给自己呀、啊，或者给家人多准备点这个地和糖啊，我告诉你，这都是真正懂得抓住机会的聪明人。
9: 太对了，
10: 是不是？
9: 就为了我们的身体好，就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了。
10: 嗯，
9: 平时买个菜买个衣服，没了就没了呗。
10: 对，
9: 等等再买。但是心脏的保障咱可等不起啊。
10: 对，
9: 美国的地和糖它是经过了13年的临床验证，能给我们心脏补能的。
10: 嗯，
9: 那是实打实的临床级别救命的机会。
10: 嗯，
9: 多少人就是因为一时的犹豫，眼睁睁的看着机会从指缝间流走。
10: 对呀、啊、
9: 最后遭罪的不还得是自己的身体吗？
1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太对了。嗯，那而且你这话吧，我告诉你，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
9: 嗯，
10: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啊，我们心脏方面的问题，它可不像是感冒发烧啊。
9: 对呀，
10: 是吧？过几天它就自己好了，
9: 停不了。
10: 你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这些症状，它是不是得天天都跟着你啊？
9: 嗯，
10: 你现在遇见这种真正能够快速给我们心肌补充能量的、双向调节我们心率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和糖，
9: 嗯，
10: 它就摆在我们面前。
9: 嗯，
10: 那你这机会你不抓住，你还等什么呀？
9: 对，
10: 你还什么时候抓呀？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这要是错过了，下次等到美国那边排产运输，你少说也得四五年。
9: 对，关键是，
10: 对不对？
9: 五年之后，我们的头发更白了，腿脚更不利索了。
10: 嗯，
9: 心脏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10: 五年可能心脏就不一定变成什么样了，是吧？
9: 对呀、啊，到那个时候就算有货了，咱们的身体也等不起呀、
10: 啊。对呀、啊，
9: 有句歌词不是唱的好吗？一瞬间啊，有100万种可能。
10: 嗯。
9: 那五年之间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好。
10: 对，
9: 心脏就像个定时炸弹，它要是出点啥事儿，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10: 是，咱就不说这个担不担责任的事儿，单说就是有能挽救的机会，咱们却不把握。
9: 嗯，
10: 你说这得多大的遗憾吧？
9: 是呢。
10: 你看那些曾经因为犹豫错过的人，后来难受直拍大腿，可是那个时候后悔有啥用吧？
9: 嗯，
10: 所以说我才说，就现在啊。咱们但凡就是调理心脏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咱们手里头你哪怕是多囤一瓶地和糖，
9: 嗯，
10: 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多上了一道保险。
9: 就是呢，刚才啊竟是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
10: 嗯，
9: 现在呢库存已经剩下不到1/10了，
10: 嗯，
9: 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的往下掉，就像沙漏似的，
10: 哎，
9: 漏完就没了。
10: 嗯，
9: 而且这电话从早晨到现在，他就没有停过，
10: 没停过啊！
9: 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好几部电话一起打，真的就怕打不进来呀、啊。
10: 你说不定跟你说，静时晚一秒钟，机会可能就擦肩而过了。
9: 是的，心脏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能等，机会啊，他更不会等着我们。所以呢，马上打电话吧，
11: 400-851-6029，400-851-6029，
9: 就算占线。咱们也得一直打，只要打通了，就说明呢，我们的心脏还有机会能抢到这份保障。心脏的需求它是天天有，但是美国地和糖这样的机会它可不常有。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啊！
10: 没错，就是抢到就是赚到，是吧？
9: 对呢，
10: 嗯，
9: 梁老师，
10: 嗯，
9: 你说每次咱们的活动都挺紧张的，
10: 嗯，
9: 但是这次我就觉得更紧张，
10: 尤其紧张是吧？
9: 是因为量实在是太少了，
10: 哎。
9: 全国只有10000瓶，
10: 嗯，
9: 现在还剩下不到1000瓶了，
10: 哦，
9: 那够几个人分呢？
10: 是，但是这也没办法啊，
9: 嗯，
10: 毕竟现在地和糖美国他自己他都不够用，
9: 嗯，
10: 是吧？大家伙要明白为什么这次这量这么少，关键就在于它的原料特殊，
9: 是
10: 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9: 嗯。
10: 那你说鲸鱼本来就少，
9: 嗯，
10: 那现在你还捕捞，这得偷着捕捞。在美国，你虽然美国他胆儿大是吧，没人能管得了他，但是他也
9: 霸道，
10: 对，他霸道，但是他也得是偷着捕捞。全球适合萃取地和糖的这个鲸鱼的种类啊，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知道还有近100万头呢，
9: 嗯，
10: 可是随着美国呀、日本呢，就这种偷偷捕捞和海洋的污染，现在。整个全球上哈，10万头都不到了。
9: 嗯，
10: 有些海域的这个鲸鱼这个种群啊，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呢。
9: 嗯，它怎么那么少呢？
10: 就是这个国际捕鲸委员会哈，去年就发这个报告了。
9: 嗯，
10: 说适合萃取地和糖的鲸鱼的这个种群数量 和过去十年比起来，

0: 现在已经下降了 42% 了。
1: 啊，下降那么多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七种鲸鱼的物种都已经被列为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了。
1: 嗯。
0: 而且美国有个机构叫 NOAA 的机构。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就是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有一个这个内部的文件，这个内部文件都承认了，如果按照这种捕捞和污染的速度的话，最多吧，再过个五年，可能连这个科研的样本这种鲸鱼它都找不着了。
1: 哇！
0: 上个月这个西雅图地核糖工厂因为没有原材料，不就停产了吗？整个美国的医院的地核糖的库存现在。可能最多也就是两年多的量了，
1: 嗯
0: 啊，咱们这批这个美国的地核糖还是从美国各个医院备战的仓库当中硬分出来的，
1: 就难怪那么少，人家美国都已经很紧张了，
0: 对，你看
1: 他也给不出来，
0: 对，而且现在美国这个患者吧，就想用地核糖，也跟闯关似的，
1: 嗯，
0: 首先你得由这个心脏专科的医生出具一个证明，叫什么呢？叫紧急用药评估报告，
1: 这才能批给你。
0: 对，然后证明你这个心脏确实存在这个风险，然后要把这个你的病历啊、24小时动态心电图啊、心脏的这个超声啊等等18项的检查报告装订成册，
1: 嗯，
0: 然后交给哪儿呢？交给医院的药事管理委员会，
1: 嗯，
0: 进行初审，初审通过了之后再报给特殊生物制品审批办公室进行审批，审批下来了才有可能你花钱买得着，才能用得上。
1: 哎呦，这么麻烦
0: 啊。你看
1: 那这流程得走多久啊？
0: 快的话在美国得3个月。
1: 嗯。
0: 慢的话就不一定了，就半年也是他，一年也是他，就说不准了。
1: 嗯。
0: 去年美国医院协会统计哈，平均每个申请要经历5次补正材料的这个机会。
1: 哇。
0: 那文件这个厚度都赶上一本字典了。而且通过率只有 28%。
1: 很低呀、啊！
0: 哎，然后洛杉矶有个患者的家属嘛，不就是为了给这个他父亲申请这个10瓶的这个地核糖嘛？
1: 嗯，
0: 光这个打印的这个费用就花了将近300美金、
1: 嗯，
0: 最后还得找这个议员写这个推荐信，嗯、勉强才给他批下来。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算批下来了，医院也只能按照每次3瓶、每周1次的剂量给他开。
1: 那么麻烦吗？
0: 嗯，
1: 他不能一次发够吗？
0: 不行。啊，为啥呢？一是怕你拿出去转卖，
1: 明白，控制一下。
0: 对，再一个呢，就是它确实也没那么多的量，只能这么严格的按照程序来开。
1: 嗯、这要是年龄大的或者病情严重的，也根本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呀。
0: 没错，你知道吗？去年芝加哥，
1: 嗯，
0: 有一个78岁的老太太，24小时心脏停搏了20多次，
1: 哇！
0: 然后申请这个地核糖的时候，没等到审批通过呢，就因为这个。心脏的这个突发性心梗、心肌缺血，然后坏死，那不就骤停了吗？人就没了吗？
1: 其实听着也挺揪心啊。
0: 是呢，
1: 患者真是不容易。
0: 对，
1: 那您说，既然鲸鱼心脏萃取的地核糖，它这个量肯定是不够，对不对？
0: 嗯 嗯, 嗯。
1: 那能不能拿化学合成的地核糖，咱凑合着？
0: 凑合
1: 啊，对付着用。
0: 治病啊，它不像说咱们吃饭穿衣，治病是不能凑合的。咱千万别想着拿那个化学合成的或者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那种地核糖跟这个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的天然的地核糖进行比较。
1: 它差距特别大吗？
0: 对，我告诉你，大到什么程度啊，相当于黄铜和黄金的这种差别。
1: 那差别也太大了。
0: 你名字就差一个字儿，
1: 嗯，
0: 可是本质天差地别吧。
1: 对。
0: 咱们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物质的这种地核糖。活性纯度 99.9%，
1: 嗯，
0: FDA 临床认证过，它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给我们的心脏直接充电。
1: 嗯，
0: 而化学合成的那种地核糖，首性分子全是乱套的，我们的心肌细胞根本就不认可，
1: 嗯，
0: 它根本进不去，你吃进去跟喝白开水似的，一点用都没有。
1: 说白了，市面上卖的吧，化学合成的地核糖，
0: 嗯，
1: 吃进去心肌细胞。不知道他是谁，
0: 他不认，
1: 他不认、哎，到时候可能就随着尿液排出去了。
0: 嗯，
1: 白花钱是一方面，他耽误咱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是吧？
1: 嗯，
0: 咱这总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哎呀，我在网上买过那个地核糖，吃了3月，指标一点都没降。
1: 嗯，
0: 仔细的一看那个成分表，全是化学合成的。
1: 是呢，
0: 啊，叫外硝旋体。
1: 嗯，
0: 后来换成咱们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 这种地核糖，人家吃了半个多月，哎，就感觉这个心慌气短就顺溜不少了。
1: 嗯，
0: 这就是天然活性和化学合成的它这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1: 对，它珍贵是有珍贵的道理的。
0: 对，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举例子，你说咱们冬虫夏草，
1: 嗯，
0: 你现在也有人工种植的冬虫夏草蛹虫草吧，
1: 嗯，
0: 那跟那个天然的那种野生的冬虫夏草它能是一个东西吗？
1: 对，
0: 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把这个地核糖就已经纳入到心血管疾病营养干预指南当中了。
1: 嗯，
0: 还将这个地核糖列为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一线补充剂。
1: 嗯，
0: 就连现在哈，连顶级的那些美国的这个医疗机构都在这个患者的教育手册当中明明白白的建议，比如说心功能不全的人、心肌炎的人，不管你是这个治疗期还是康复期的患者，每天都可以补充地核糖。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优化我们人的心肌能量的储备。
1: 就美国的心脏协会都特别认准它，
0: 特别认，对吧？而且不仅美国的这个心脏病协会它认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叫 NIH 这个机构，
1: 嗯，
0: 也在前年的时候就发布了叫心血管代谢前沿的报告。
1: 嗯，
0: 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明确指出来了，地核糖是近20年来唯一通过循证医学验证的心肌 ATP 合成的促进剂。
1: 嗯，
0: 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已经被写入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就是心血管药理学这本书当中了。
1: 嗯，
0: 已经成为教材了。美国的著名这个心脏病的学家，还有这个克利夫兰诊所前心血管的这个研究主任，
1: 嗯，
0: 史蒂文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心脏病解决方案》，这本书当中专门拿出一整章来就是推荐地核糖，它这种补充把它称之为叫心脏的天然的能量电池。
1: 嗯，
0: 你看看这评价非常高，
1: 关键人家能有长达13年的临床应用，
0: 对，
1: 被各大协会专家教授认可，就非常的了得，
0: 都认可了是吧？你想想看13年什么概念。
1: 是的，
0: 如果他有问题他能用13年吗？
1: 对，
0: 咱们这儿好多这个听众的孩子那都从小学读到大学了。
1: 嗯，
0: 美国那些顶尖的医院像这个梅奥诊所、克利夫兰诊所，别听它叫诊所，比咱们三甲的医院都大。
1: 嗯，
0: 整整的追着几十万的这个病人，他就研究这个13年，就是地核糖对心脏的作用，又抽血又做心电图的，就跟盯这个自家孩子写作业那么认真。
1: 嗯，
0: 然后拿出来的结果，没有这点真本事能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考验吗？
1: 对呀，关键真金不怕火炼呢。
0: 对，而且现在市场上好多凡是对我们身体真正有用的好东西，它一定模仿的特别多。
1: 嗯，
0: 对不对？就跟这个吹气球似的，吹的天花乱坠的是吧？然后就开始争相的效仿。
1: 对，
0: 效仿的越多说明这个东西啊真是有效果。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13年的历史，就跟咱们家里头养棵树那都长大成荫了都。而且人家为了这种效果，人家数据啊是特别严谨的。
1: 嗯，
0: 患者老少的都有。
1: 嗯，
0: 不管是熬夜加班心慌的，还是心脏病做手术的，只要是比如说心脏有问题或者缺血性的心脏病，统一按规定按时间给用这个地核糖，然后进行这个跟踪调查。
1: 嗯，
0: 最后的数据一拉出来，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97%以上的人都说了胸口他不发闷了。
1: 哎
0: 哎，上个楼啊不喘了。
1: 嗯，
0: 哎，就是心绞痛比以前强多了。你看，
1: 要么怎么说呢，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是心脏能量不够了，咱们就赶紧给他补上来。
0: 嗯，对，
1: 心脏能量要是足了，像一些胸闷、压气、心绞痛、胸痛、心律不齐这些症状都能缓解呀。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人家不光是看这个表面的症状。
1: 嗯，
0: 你比如说连心肌里的这个 ATP 能量，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心脏的燃料都进行检测。
1: 嗯，
0: 数据显示按时补充美国地核糖的这种患者能够提高他自身3到4倍的缺血的心脏的阈值。
1: 看吧，
0: 你就好比是汽车，他把你这个汽车的油箱从30升给你扩容到1000升了。
1: 嗯，
0: 这个燃料储备就足了，你跑起来当然就更放心更稳当了。
1: 是，
0: 心脏应该对这个缺血缺氧的能力抵抗力就非常强大了。
1: 就是说补了地核糖，
0: 嗯，
1: 心脏啊就像是加了高标准的油，
0: 对，
1: 更经得起折腾了。
0: 对，
1: 以前爬三楼咱就喘，不够了，咱们就。

0: 能爬到五楼也不费劲了。
1: 对，你看看，你想从根儿上补充能量，心肌细胞里头合成的这个 ATP 是不是就多了？
0: 多了，
1: 就像心脏当中有备用电源了。
0: 嗯，
1: 哪怕是啊，咱们生活习惯不好，什么熬个夜呀、情绪激动啊，这些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用电的高峰了呗。
0: 嗯，
1: 那同样也能稳稳当当的供上电了。
0: 嗯，
1: 不像以前动不动的就跳闸，就闹这个心律不齐、心慌、心悸，就不像那样的问题了。
0: 对呀，那就解决大问题了呗。以前我们总担心说心脏啊，千万别出事，别掉链子呀。
1: 嗯，
0: 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多好啊。
1: 所以说现在你看，就是刚才我说了，为啥哈佛大学医学院都把它写在教材当中？
0: 嗯，
1: 这就跟咱们小时候考试似的，你回回拿满分，老师能不把你当榜样吗？
0: 嗯，
1: 13年的临床，它就是这个道理。人家是经过这个循证医学的验证的，美国地核堂能上哈佛医学院的教材，靠的就这13年几十万患者的临床数据，人家进入的。就跟这个好学生，我刚才说了，不是一次拿满分，人家
0: 次
1: 次都拿满分，那就说明问题了呗。
0: 嗯，
1: 每组是吧，患者心肌能量提升的指数，每份跑转的这个报告，他都经得起这个真实的考验的。
0: 您说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啊，
1: 嗯，
0: 没听过。
1: 循证医学这个词儿，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挺陌生的。
0: 嗯，
1: 什么叫循证医学呢？说白了就是拿证据说话。
0: 嗯，
1: 打个比方啊，咱平时说哪个东西好，你可能是听邻居说的，
0: 嗯，
1: 或者看广告吹牛吹出来的。但是循证医学不一样。
0: 嗯，
1: 它就像我们说这个法官断案似的，你得靠证据，
0: 嗯，
1: 你得收集一大堆的真实的数据和案例，你才能证明它是真的。
0: 对，你得服众啊。
1: 对，比如说这各大医院临床的数据，好多病人双盲的实验效果的统计，最后都要用这个数据来证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有用。
0: 嗯，
1: 这叫循证医学，那不是瞎忽悠，
0: 得讲证据。
1: 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地核堂当初步入临床的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曾经找了4万人做对比实验。
0: 嗯，
1: 分成比如说吃这个地核糖的和不吃地核糖的两组嘛，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对比了5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这两组人群都测这个心跳，都查这个心肌酶，都看这个心肌细胞的 ATP 的变化，所有的结果都记录在册，进行对比。
0: 哦，记下来。
1: 哎，最后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吃地核糖的这组实验组就比不吃地核糖的这个空白组要好太多了。这种有效数据、有效的研究、有大样本的支持的结论就叫什么？循证医学证据。
0: 明白了。
1: 嗯，
0: 就好比如我们家门口的包子铺，
1: 哎，
0: 要都说好吃那只叫口碑。
1: 对，
0: 这要是有人拿个本笔做统计，100个人吃了包子，有90个人说好，
1: 哎，
0: 那这就叫循证医学，
1: 90%嘛，
0: 有数据吗？
1: 对对对，循证医学就是这个意思，它讲究什么呢？大样本、双盲对照、长期跟踪，
0: 嗯，
1: 就是这三样必须得具备。你刚才不是统计这个吃包子的人吗？
0: 嗯，
1: 是吧？100人不行，我告诉你，你得10000人以上，
0: 嗯，
1: 而且呢，得把他们家吃包子的人和吃别人家的包子还得分开，蒙着眼睛吃。
0: Oh.
1: 啊，不让你看见，然后要跟踪半年到1年，看谁更爱吃。
0: 哦、oh. ，
1: 最后这个数据才能够证明这家的包子确实好吃。
0: 哎、
1: 明白了吧？
0: 这老美在研究上还挺钻牛角尖儿呢。
1: 这就叫什么呢？循证医学嘛。
0: 嗯、oh. ，
1: 就得符合这3个标准。地核糖它就是按照这么来的。
0: 嗯，
1: 13年跟踪了几十万的，就是心脏方面的患者，记录这个数据。
0: 嗯。
1: 啊，你不能说个例说得好，那不算数的。
0: 嗯，
1: 你绝大多数都得见效，这才叫真本事。
0: 对，科研还真得有点钻牛角尖的这个劲头子。
1: 对，就是，嗯，你说钻牛角尖吧，我觉得分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搞科研来讲，我觉得还真就得钻这个牛角尖。
0: 嗯，
1: 你像美国人为啥这么钻牛角尖研究这玩意儿、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和咱们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生活习惯它是不一样的。
0: 有啥不一样？有啥关系？
1: 咱们中国人呢，自古讲究中庸之道。
0: 嗯，
1: 啊，尤其是你看中国人这个情绪啊，讲究是喜怒不形于色。
0: 嗯，隐藏款。
1: 哪怕是我心里不痛快了，我对你反感了，顶多呢，我跟你笑一笑，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儿，然后呢，跟你呢也不发火。
0: 嗯，
1: 或者是。

0: 那我找个理由干点自己的活，
1: 退出去了。
0: 哎，我就过去了。这个就叫什么呢？喜怒不形于色，中庸之道。可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如果对你有反感了，他马上会表现出来，包括自己也是一有压力了。往往哈，你看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什么极限运动？是吧？什么跑步啊、跳伞呐、啊、蹦极啊、开赛车，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压力一旦大了，他一定不像咱们中国人一样会调整这种中庸之道，他一定是要释放，他一定是选择一些极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动不动玩点心跳加速的那些刺激的项目。这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人种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可是你往往这么压力一大了，或者是喜形于色的时候，你长期这么一惊一乍，你的心脏是不是就受不了？对吧？你就像这个开车，老是急刹车，老是这个猛加油的话，
1: 对，发动机也不行，
0: 你发动机肯定就废掉了呗。
1: 还真是，我们看美剧，他们总爱抱着橄榄球横冲直撞
0: 啊，
1: 的，看着也是替他们的心脏捏把汗。
0: 是，你看这个美国的那个家庭剧里头，你看就是他们对情绪的表达永远是那么夸张，
1: 对，
0: 是不是？你要哭，哎呦，就痛哭流涕的；然后高兴的时候，哎呦，就简直就是
1: 说不足蹈的，
0: 特别夸张。那这就是生活方式不一样，再加上他们的饮食，大家伙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健康的，高脂的、高热的、高糖的，啊，天天什么汉堡、薯条、可乐。本身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血管就容易造成淤堵，还拿着心脏当这个过山车似的来回玩那种极限运动，情绪变化特别大。那你说在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能不高吗？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美国心脏病协会这么重视低核糖呢？就是因为低核糖的出现，把人家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就给它降下来了。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被美国的国民的心脏病的现状给逼出来的。一边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还有一些高压的情绪变化的上班族，天天折腾自己的心脏，一边还得靠什么呢？科学的补充剂给我们的心脏加固。
1: 是。
0: 13年临床研究，与其是咱们说他们钻牛角尖，我觉得不如说他们是对付他们这个心脏病高发的一种刚需，是不
1: 还真
0: 是？
1: 是，你说地核糖被研究的这么透彻，还真是应该，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心脏啊，可以说被消耗的能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它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0: 对，
1: 还好，幸亏是美国的朋友研究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上，
0: 对，
1: 不也是捡了个大便宜
0: 我们坐
1: 吗？
0: 享其成了嘛。
1: 对呀，那摆在眼前给我的东西，我要是再不要的话，也有点说不过 去啊。
0: 是，所以说你这个话也说到点子上了，这就跟这个咱们说钱学森钱老带学生似的，当年他考试允许学生翻书的，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是好多人连答案在哪儿他都找不着，对吧？现在咱们把人家美国13年的临床验证的地核糖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咱就差喂到大家伙嘴里了。要是咱们还犹豫，那可真就是给你钥匙你都开不开健康的大门。
1: 是的。
0: 你说好不容易咱有一个能够打满分的机会，你就眼睁睁的看他溜走吗？
1: 所以咱不能啊，他们把这么好的安全有效的方法给我们了，如果说我们再不去把握住的话，那是不是就错过了呢？关键是咱们现在呀，是不用担风险，不用花冤枉钱，咱们直接可以用上标准答案了。
0: 对，
1: 那再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心脏问题如果真出现问题的话，就像考试挂科了，那你也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说已经把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咱们再抓不住，那就没招儿，是吧？咱们只能帮助大家伙到这儿了，
1: 对，
0: 是
1: 关
0: 吧？
1: 键是我们磨了4、5年才能够争取到这次全国有1万瓶的配额的机会。如果说再等的话，可能需要再等下一个5年了。那还有没有，真的就不好说了。
0: 这就跟咱们说老话说的似的，过这个村儿就没
1: 没
0: 这个
1: 有
0: 店
1: 这个店
0: 儿嘛，
1: 儿了。
0: 错过这波，你就得看着别人用着见效了，自己干着急等着了。是不是？
1: 是呢，说到这儿啊，真得是给大家交个底儿。今晚12点之前，系统肯定是准时关闭了下单的通道。希望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说您有冠心病， 心肌肥大、肌纤维化、心衰、心梗这些问题，或者是正被心慌、心悸、心绞痛、胸闷、心律不齐这些症状折磨着，美国地核糖能够迅速的给心肌补能，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还能提高3到4倍的缺血阈值，防止术前术后心脏再灌注损伤，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

0: 给心脏结构呢直接冻龄了，双向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马上拨打电话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钥匙，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稳，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2: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4: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0: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D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张桂兰。
5: 啊，你好。
6: 今年67岁了。
5: 67岁，好。
6: 嗯，我听说这个美国的D核糖都快没货了。
5: 嗯、
6: 啊。我还想再订20瓶。
5: 再订，什么意思？你之前订上了，然后这回还想再订啊？
6: 可不嘛。嗯、
5: 啊。
6: 前天我刚订了10瓶。
5: 哦。
6: 但是我感觉还是订少了。
5: 哎呦呵，
6: 下次不订啥时候才有呢、
5: 嗯、
6: 我就想再来订上20瓶。
5: 那你前前后后加在一块就30瓶了，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样。
6: 哎呀老师呀、
5: 嗯、
6: 我5年前就抢到了3瓶，吃完心脏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啊，
6: 没有那么难受了、
5: 嗯、
6: 我就想着这回我得多备一点、
5: 嗯、
6: 慢慢吃去吧。
5: 嗯，
6: 身体舒服了还能多活几年，不比啥都强吗？你说是不是？
5: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就完全正确的，是吧？就你这个心态，我告诉你，都能保证咱健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你吃这D核糖的啊？
6: 哎呀，梁老师啊，
5: 嗯，
6: 我都不敢回忆啊，5年前这时候我还躺在家里不敢动呢。
5: 啊，5年前。
6: 冠心病闹得我天天犯心绞痛。
5: 啊。
6: 稍微一活动胸口就像针扎似的疼。
5: 啊。
6: 喘气都得小口小口的来。
5: 哦。
6: 有次啊半夜疼醒了。哎呦，我捂着胸口直冒冷汗。
5: 哎、
6: 老伴吓得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输了几天的液才缓过来了。
5: 哦。
6: 哎呦，医生说我这心脏有根血管堵了快70%了，
5: 嗯，
6: 让我准备做支架呢。
5: 啊，就是检查出来了有一根血管70%的堵塞了，是吧？
6: 对对对。
5: 我告诉你，70%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临界值啊。我们临床上来讲，血管要堵塞70%，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支架的这个指征了。啊、
6: 哦、
5: 而且呢你这种情况你要稍不留神的话，很有可能诱发这个疾病。

0: 性的心梗的，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而且我们这个一旦心梗了，心肌一旦缺血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坏死，那是一种不可逆的损伤，你可得注意啊。
1: 对对对，当时医院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但是我这身子骨实在经不起折腾呀。
0: 嗯，
1: 你说巧不巧，我本身就有严重的过敏性的这个哮喘，
0: 哎呦，
1: 平时连这个青霉素都不敢碰。
0: 嗯，
1: 医生说支架手术需要做造影剂和这个抗凝药
0: 啊，
1: 光皮试就发现我对好几种药我都过敏，
0: 还过敏，
1: 这麻醉风险也特别的高。
0: 嗯嗯，
1: 加上我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嘛，这个脊椎都有点变形了
0: 啊，
1: 哎呦，躺手术台上连体位都摆不了
0: 啊。
1: 哎呦，医生反复的评估后直摇头，说我这情况属于这个手术禁忌症，建议我保守治疗试试。
0: 啊，就是大夫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呗，是不？
1: 对对对。
0: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确实，哎呀，存在一定的客观的困难，因为这个过敏体质吧，嗯，和这个基础病的叠加啊，这个手术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的。那你当时这个手术做不了，你们这个大夫没给你开别的药用吗？
1: 开了一大堆呢。
0: 啊，
1: 什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他汀类的药吃了个遍。
0: 啊，
1: 可心绞痛该犯还是犯，
0: 还犯。
1: 有时候半夜疼起来哦，哎呦，舌下含着硝酸甘油都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哎呀，
1: 最遭罪的是吃这个抗凝药后，牙龈也出血了，稍微碰一下。
0: 哎，
1: 皮肤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嗯，
1: 医生说我这个凝血功能也不太好。
0: 哦，
1: 用药剂量都得减半。
0: 啊，都得减半。
1: 哎，对，效果也就更差了。后来呀，我听说人家美国像我这种心脏病不好的啊，都吃了咱这个地核糖。
0: 对，在美国都吃地核糖的啊。
1: 哎，我就想着试试吧。
0: 啊，
1: 结果吃完没几天呀，我就发现半夜胸口也没有那么发紧发胀的感觉，居然轻了
0: 啊！就是吃几天之后发紧发胀那种，就觉得轻掉了，是吧？哎，
1: 对对对，以前哦翻个身都得疼醒。
0: 嗯，
1: 哎，那几天居然连着睡了四五个小时呢，
0: 这变化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为啥啊？这个地核糖吧，你要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这个药物。但是它不是药物呢，它却能够迅速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就明白了，就是心绞痛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啊，它没有能量了，没有粮食了，它饿了啊，就像这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样，对吧？缺能量的时候吧，你看看这小孩他不吃东西喘气儿都费劲，累啊，是不是？没劲儿啊。但地核糖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它是它的粮食。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合成这个 ATP， 它的能量就足了，它就直接跳过这个复杂的代谢环境了。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开了一条什么，
1: 嗯，
0: 这个能量的绿色通道，对吧？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美国心脏病协会啊，曾经做过这个对比实验，就让这个患者发作的时候舌下这个含服地核糖，很多人哈就是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哎，胸闷呢有一个缓解的一个症状。这种你看看，这个有点像这个硝酸甘油，有点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硝酸甘油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急救的时候必须用的，地核糖平时用好的，它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活跃起来，明白了吧？啊，
1: 哦，怪不得我这后来吃完这个三瓶呀真的是好多了。
0: 嗯，
1: 以前爬个三楼得歇两次，
0: 是吧？
1: 现在拎着菜篮子一口气串五楼都不喘了。最明显的是有一回我去公园跳广场舞，
0: 嗯，
1: 跟老姐妹们跳完了一整首这个三胡颂，
0: 嗯，
1: 哎，放到以前吧，我早都捂着胸口坐在旁边了，
0: 嗯，
1: 而且后来哦上医院复查，医生都惊讶了，说我和之前判若两人。
0: 哦。
1: 哎，只可惜后来吃不着了嘛，
0: 没了哈。
1: 所以这次趁着这有机会，我囤够，
0: 嗯，
1: 给我老伴儿也吃点
0: 哦。
1: 他这几年跟着我操心操的呀，心脏也不咋好了
0: 啊。老伴儿心脏也不好了，是吧？
1: 哎，
0: 你这么想啊，就特别对。就是心脏的问题呢， 就像咱们家里的

0: 这个老的这个水管道一样，你等这个彻底堵死了再修那就晚了，是吧？你提前把咱们这个管道你给疏通，哎，这才是正道理。你看你老伴儿也跟你操心，他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心肌细胞肯定也缺这个粮食，缺这个能量。所以说低喝糖啊，老两口啊，俩人用就完全对，而且对早期的这个心肌劳损效果是更好的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给我们疲劳的这个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功能饮料一样，让那些慢慢的罢工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满血复活。所以说你给你老伴儿早点的给他补充上，那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想法啊。
1: 咦，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啊。那你可得把我这个20瓶再给我记上啊、哦。
0: 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帮你记录了，然后回头呢你找你的这个当地的健康管理师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杨老师。
0: 哎，再见啊。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梁老师求求您了，您可一定得救救我。
0: 哎呦，
3: 这个美国的低核糖，你一定给我匀上15瓶。
0: 你别着急。如果说真的啊，你们当地真是够的话，我一定是让你得到。所以说你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行行行
0: 啊，
3: 梁老师。
0: 嗯，
3: 我叫刘建军，今年64了。这不前两年查出来说我这是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哦。
3: 哎呀，现在让这毛病把我闹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敢动弹。就走上两步路，这胸口就好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
0: 啊，就堵着难受呗，是不？
3: 堵的那个气都出不来，呼吸还得使劲的吸。有时候突然就好像真扎了一样的疼。
0: 那就心绞痛呗。
3: 可不嘛，你看疼的后背都跟着发紧。这有一次在厨房摘菜呢嘛。这刚弯腰捡了个土豆，结果突然心脏猛地一沉，眼前就黑了几秒。
0: 哎呦，
3: 手里拿的那个土豆咣当就掉在地上了，把老爸都吓坏了。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症状啊，就你这么一形容我就知道你这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啊。你说你这个胸口窝堵得慌，有针扎的疼，后背还发紧，我告诉你这都是心肌缺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啊，没有血液的濡养了，缺血缺氧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啊。这就好比是咱们地里种的庄稼一样，是吧？你没有养分了，不浇水了，它不就旱的就打蔫了吗？是吧？
3: 对对对，
0: 就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这样，它缺血缺氧时间长了，哎，你就身上就没劲儿，然后你心脏就跳的就没劲儿，而且就跟你说的刚才所有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一动弹你就难受啊。
3: 对对对对对，而且梁老师我跟你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更难受。
0: 对，
3: 这明明累得呀两个眼圈直打架。可往床上一躺，胸口憋得慌，
0: 是吧？
3: 就想要压了一个大石头，压的气就上不来了。我必须得半坐着才能喘过来气。就翻身的时候还得慢慢慢慢的往过翻。这稍微翻得快点吧，心慌的就感觉踹了一个兔子一样扑通扑通的跳。
0: 是，
3: 这上个月社区体检呢，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大夫说我这 ST 段压低
0: 啊。 ST 段已经改变了是吧？
3: 对对对，而且说我心肌缺血还挺严重。
0: 对，
3: 他就让我赶快上大医院做一个冠脉 CT。
0: 冠脉 CT 对，必须的。
3: 结果这一做吧，大夫说我这心肌微血管堵塞。说再发展下去不是心梗就是心衰。
0: 你看看你这个心肌的微血管已经堵了，难怪你晚上就不能平躺了。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啊，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自来水管子一样，你现在这个自来水管子里全都是水垢。 这个水流

0: 啊，它根本就过不去。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就根本就是你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跟那个咱说撞在地里那个苗似的，你没有水，你说它不蔫吧吗？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你说了，你这半夜啊得半坐着才能喘匀这个劲儿，翻个身呢，你这个心脏都慌。这就是你心脏严重的供血不足给闹的。啊，我们正常人呢，就是平躺了，我们这个心脏泵血啊，是应该是顺顺当当的正常的。可是你这个血管都堵这种程度了，你躺下去的话，这血液供不上来，你自然而然就像被人家掐着脖子似的，喘不上气儿，就这一个道理嘛，是吧？
1: 是是是，还真是。杨老师，这不上个礼拜天嘛啊，我儿子开车说带我到医院复查一下，结果就在路上不是遇到红灯，他来了一个急刹车，哎呀，当时我这心脏突然就好像给攥紧了一样，疼的那个气都背不过来了，这手脚冰凉冰凉的，直冒冷汗，当时我就感觉我这可能都要过去了一样。
0: 你看看是不是挺吓人的，你说你这种情况，
1: 可不嘛，太吓人太吓人了，当时孩子赶快把我拉到那个医院急诊室去了，做完检查以后，大夫就给我只打了个营养心肌的药，他就说以后要是再难受了就赶快喊点那个速效救心丸，这不后来我对门那个邻居大哥他给我说，他说他是心肌肥大，
0: 他是心肌肥大哦，
1: 就在您这买的那个美国的低核糖，说是吃了2年多，到医院去检查吧，说这个心脏竟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结构了
0: 啊，就变回去了是吧？你看，
1: 对对，他就说变回去了，啊，我一想，我说那这可以吗？我说那我吃着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来了，
0: 就这么回事，看邻居有效果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就这个刚才说的心肌肥大呀，心肌肥大是啥？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手最后长了老茧一样，是吧？那心肌缺血也是，时间长了的话，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缺血缺氧，它会使劲的，它挣扎着来回这个收缩，多抢点这个血和氧嘛，它是一种本能嘛。结果呢，它越挣扎，这个反复的收缩越严重的话，它会怎么样？就像长出这个厚厚的老茧来。它肥厚了，我们这个血管壁啊，我们这个心腔啊，它就更狭窄了，明白了吧？你别看心脏大了，但是它里面的腔隙是小的。
1: 对对，
0: 但是你看他这个美国低核糖人用完了以后，哎，这个形态这个结构它慢慢就变回去了，为啥呢？因为它能够给这个心肌细胞吧足够的能量，然后呢卸这个担子，快速的补充，哎，这个心肌的能量，不让这个心肌细胞啊紧绷拼命的在那增厚
1: 啊。
0: 而且你看看你这邻居，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吗？是吧？用了2年多啊，这个心脏的结构就逆转了，所以说你看他有这个效果是必然的啊。
1: 哦，那我听您这么说，那就是他那病比我还严重的多了。
0: 对啊。
1: 哦，那我这心脏你看还没变形呢嘛，那我实际上肯定比他要更好呢。
0: 就你现在这个心肌缺血，只是你还没到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变成肥大的这个情况呢。啊。
1: 哦。
0: 就像这个小树，你说那个看着它要长歪了，你及时给它扶正了，它不就很快就恢复过来吗？
1: 那可就太好了，
0: 嗯，
1: 反正别让我像现在这么遭罪这么难受，
0: 嗯，
1: 别发展成心脏变大了或者心衰呀、心梗就行了。
0: 那你放心吧，早一点把低核糖补充上哈，我告诉你它是最好的一个快速补充我们心肌细胞能量的一个方法，是吧？而且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吧，哪怕是你缺血缺氧了，它的抵抗的能力它也会提高，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遭罪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从这个根儿上，它就防止了咱们心脏啊、肥大呀、心衰呀、心梗啊往那个方向发展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邻居比你严重是吧？人家坚持用好了，都慢慢的恢复了。就你这种情况，早点用上，效果肯定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太好了。
0: 嗯，
1: 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嗯。
1: 也就没那么担心了啊。
0: 嗯，
1: 那行，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等着您这低核糖了。
0: 行，不用着急害怕，心态也得调整调整，情绪好了，我告诉你，反而你恢复的更快啊。
1: 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我就不害怕了。
0: 嗯，好，
1: 好，
0: 好了，跟你聊到这儿了，
1: 感谢梁老师您了，
0: 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没有订购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可要抓紧了。 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原材料。

0: 02940085165。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是这样的，梁老师，这个地和堂啊，我也要25瓶吧。
1: 这上来多少要25瓶？你这批发来了，你你怎么要这么多呀？你知道啊，这个地和堂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才10000瓶，你自己就25瓶，你要这么多干嘛呀？你这呀？
2: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
1: 啊，
2: 之前呢我用过假的，
1: 哦，
2: 哎呀，这次啊有真的了，我就想啊，怕以后再上当了，这次呢我就想着啊，说啥也得把这个量啊囤够喽。
1: 啊，就是你之前用过假的是不？啊，那你之前真的你用过没有？就是咱们美国这个原装进口的地和堂，你真的用过没？
2: 用过呀。
1: 啊。
2: 哎，要不然我能这只卯足劲儿要买25瓶嘛。
1: 啊。
2: 之前呢在您这儿啊买过这个美国这个地

0: 长
1: 啊，
0: 哎呀，吃了有一个来月吧
1: 啊，
0: 我这个心率啊，哎，逐步逐步的就平稳了，
1: 就是一个月左右，哎，这心率就平稳了，这挺好啊啊。
0: 对对、
1: 嗯，
0: 那时候啊，半夜啊，再也没有给惊醒过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不后来啊，我让孩子帮我买，
1: 嗯，
0: 他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
1: 啊、
0: 这不就在网上啊，给拼团的给我买的，
1: 啊，就是当时吃了一个月没了，然后让孩子帮你买，是这意思吧？然后孩子说这玩意儿哪儿都有，然后在网上给你拼的是吧？你孩子当时在网上买那花多少钱买的？
0: 孩子花的说好像是200多块钱一大桶、啊、
1: 哎呦
0: 哎呀，结果呢这不我发现呢，
1: 嗯，
0: 那都是食品添加剂，
1: 就200多块钱图便宜了、哎、买的还一大桶，这孩子还觉得挺高兴是吧，这图便宜一打开一看都是食品添加剂，哎呦，我说呀、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哎呀，现在网上啊也是鱼龙混杂，然后你还这个拼团买的、嗯、我告诉你啊，真正的地核糖一定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这种天然成分，它可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人工合成的呀、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植物当中提取的。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是分等级的，它的浓度、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就人工合成的根本就没法比，更别提你说那个200多块钱买一大桶那个食品添加剂了，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啊。
0: 是是是，
1: 嗯，
0: 我想着呀，这次呢，哎，就想着多存点，遇到真货了、
1: 嗯、
0: 不容易，
1: 嗯，
0: 你要是想下次啊再买，那还指不定到啥时候呢。
1: 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吧，就要不然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用那些没有效果的，你那钱别看200多，那不也是打水漂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啊，真正的地核糖这种好东西哈、啊，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萃取的天然成分，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美国的授权，而且咱们这次能有这一批货也都是等了5年的时间呢，以后再想买我跟你说还真就不太容易啊。
0: 对呀、啊，那我这次要是多买就买对了。
1: 对呀、啊，
0: 哎呀，老师啊，那健康管理师给我打电话呢，
1: 嗯、
0: 我得赶紧确认这样一下信息啊。
1: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聊吧啊。好了，
0: 哎，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怕心梗，天天活的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跟你通上话不容易啊。
1: 是啊，这不通上了吗？是吧？哎，
3: 啊、
1: 好，
3: 家里这吃的这红豆杉的还真挺好。
1: 啊，用什么了？用红豆杉了。然后给谁用的呀？
3: 给俺家老伴儿啊。
1: 啊，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3: 啊，是咋的？肺结节，肺结节都。那都是恶性的了。
1: 哦。
3: 啊，完了给那个4院的做的手术。
1: 啊、哦。
3: 嗯，肺子拿出1页。
1: 哦，1页肺脏都切除了，哎呦。
3: 啊。
1: 那这挺严重的。
3: 那个多发性的这个结节。
1: 哦。
3: 啊，那都是恶变了那个。
1: 那这手术必须得做了，哎呦。
3: 啊，做了1页，完了他那别的还有。
1: 还有、哎、
3: 还有，完了正好就听你的半导体，听你讲的这还真的好。
1: 红豆杉是吧？
3: 啊，
1: 就给老伴用上了。
3: 你就买了吗？
1: 嗯。我用上咋样啊老伴啊现在啊。
3: 现在精神挺好，我原来脾气大，现在都改了。
1: 啊，脾气都变化了是吧？
3: 啊。
1: 然后精神头比以前强多了。
3: 强多了，
1: 强多了！哎呀，
3: 啊，哪天还出去溜达1个多点儿，上外头。
1: 哎呀，是吗？
3: 啊，完了，这走道啥的都行了。
1: 呵，
3: 完了，精神状况还真挺好。
1: 啊，他多大年岁了？
3: 74了。
1: 74岁是吧？多好，
3: 啊、
1: 你看看，这不等于说给老伴儿命救回来了吗？你说。
3: 还挺好的。
1: 嗯。
3: 哎呀，那时候给打好几夜，这也通不上电话，2小时。

0: 挺好，我告诉你啊，就是红豆杉酱的，你看那个盒上写着的吧？
1: 写着呢，看着了。
0: 对吧？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包块和肿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得给它用好啊！而且你老伴这种，那你说这要
1: 是
0: 再发展，
1: 老钱呢，都这俺俩还都没有工资，也是城市户口，这完了后就是社区。这帮助我的低保户。
0: 哦，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他再发展的话，你还能做手术啊？对不对？
1: 不
0: 你不做不了了吗？你说。
1: 那那时候说的多说活半年，说完了回来啊，这不也二年多了吗？
0: 二年多了，是不是？
1: 啊，你这全球干过，俺得会买的半导体了，轻导体的了。
0: 对呀、
1: 啊。哎呀，我谢谢你们，还有那个那什么呢？这是后勤那个这小伙叫叫啥来、他管。我的态度可好了，
0: 是吧？
1: 啊，你那后勤呢都好啊。
0: 所以说呀、老伴74岁了，现在都是出屋啊溜达溜达都没事了，现在精神状态这么好
1: 啊，戴帽子完了戴口罩，
0: 对，千万注意他这种情况，别感冒发烧啊。
1: 慢慢呀
0: 啊，然后呢、现在红豆杉用的特别好，而且手里的还有，坚持给他用好，不代表现在好了就不用了啊。
1: 啊，
0: 对，
1: 哎呀，感谢那个，真事儿啊，你讲的也太好了，我天天听，俺俩天天听啊。
0: 哎，好，然后吧，我跟你讲啊，老头这个事儿啊，只要把红豆杉给我坚持用好了，不能说是啊，我就得嘱咐你两句，不是说我好了，哎，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1: 不能。
0: 对，然后给我坚持住了。就是老头，我告诉你，
1: 对对，
0: 你要是给他坚持用好的话，他现在慢慢的状态比现在还能好啊！
1: 啊啊！
0: 哎，好，不错，挺好，我的天！
1: 哎呦，这谢谢这梁教授啊！哎呀，感谢你们这个那什么全球肉啊，
0: 挺好。
1: 哎呀，要没有您呢，我这家你说这要发展，要是啥扩散难整啊？
0: 所以说，谁说咱们就说就半年寿命了？这不是二年多都过来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你越用，他状态又会越好的啊！
1: 啊啊！哎呀，
0: 挺好，
1: 太谢谢了，谢谢。
0: 好了，
1: 哎呀，我打回来，你联系不上你啊，梁老师。
0: 好，哎，好了，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和老伴儿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哎，感谢了，
0: 哎，
1: 谢谢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和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
6: 以为老板马上就要生气的时候，老板哈哈大笑说，不会，怎么会生气，就给这个小伙子那个什么财务，我麻烦一下支一下，这个月多给这个小伙支200块钱，我要奖励他，因为他敢说真话。哇，那一瞬间我们心态都炸了，我觉得哇，我们遇到的老板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开始畅所欲言，每一个人都说，我因为我们也10来号人，每一个人都在讲说，哎呀，老板我觉得你特别抠门，老板我觉得你们这个派那个制度就不合理，老板我觉得你每天卡点那个纸卡打卡，但是不卡我们自己最终做的这个数据，我认为不合理。就是把老板说的你肉眼可见那个脸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然后直到最后说一句，说你们要是都觉得不好的话，明天可以不用干了。那个时候还是太年轻了，上了老板的当啊。老板说我看一下谁对我有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你就真说了呀，老板只是顺便记下谁对他有意见而已啊。有朋友说，那个闪电说了，我做事就特别有毅力啊，每天坚持吃饭从不间断。对呀，你对得起所有为你死去的鸡鸭鱼鹅。还有那个庆江，咱俩都姓孙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说这衣服太显胖了，都看到小肚子，我哪来的肚子？我说实话，我这个全身上下哪个地方都有可能胖，但是。

肚子不可能平平整整一马平川，就相当于我们关中平原一样。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看到我们家杨总也来了，来了呀，早上起来7点15分都过来啊。好着呢好着呢，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因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些比较 rich 的一些人啊，然后我就跟这些老朋友们在一块相处，包括杨总也是 rich 的人。然后杨总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思思你不要觉得你不开心，有钱人啊他也不开心。杨总你在这儿，我其实想说一下，像你们有钱人啊，就是这个不开心我想体验一下。听说有钱人不开心，我真的非常体验一下，我替你不开心啊。啊，睁着眼睛说瞎话厉害。这不是吗，力争吗，这不杨总吗？哎呀，听说吗，我知道吗，就因为杨总跟我说的，说哎呀有钱，因为他是宽慰我，我能理解的。我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不高兴，而且每一天下午8点我跟他分享特别搞笑。每一天晚上8点的时候我出门遛弯，旁边是谁我都会说完了我有点抑郁我不高兴。然后我的朋友，无论身边出现的是我老公也好，还是我朋友，还是任何一个人也好，他就会说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你明天上班。我说还好了，上节目那2个小时我可高兴了。哎呀挺好的。还有啊，我在这儿再公布一下，就是有一些人在跟我传谣言啊，谣言不要传了，要传我自己传，别人传的我不放心。对不对，嗯，很有这个道理啊。早安早安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八卦，因为我是不是好久都没有讲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八卦了。好久都没有聊了，好久啊。啊，对，今天早上的下雨，有空朋友提醒我了，今天温度特别低，冷得很，冷得很。出门记着把你的外套穿上，今天我穿了一个我认为自己还蛮厚的一件这个长袖，不行，冷。那个风一吹啊，你就感觉四面八方都漏风，你都想说那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男存君同期我老无欲力啊。对，整体就是这种感觉。今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也下着雨，淅淅沥沥的，有的地方大一点，有的地方小一点。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今天早上肯定堵，提早走啊，不容易。然后一只可颂说我才起床，正在那个洗漱呢，把外套穿上。我觉得今天这个温度，体感温度适合穿一个牛仔外套就挺合适的，裤子穿上，然后搭一个牛仔外套刚刚好。前两天呢我一直在跟那个小凡在那开玩笑，我说哈哈哈哈，凡凡你呀也去天天再穿个外套吧，你呀穿一个那个防风的衣服吧，你穿那个秋裤吧。对不起，我今天我都想上秋裤了，因为我穿了一个夏天的裤子比较薄一些，那个风一吹啊，我都感觉我就地我就想冻成一座冰雕。啊，有朋友说我觉得短袖刚刚好，每个人的体感温度不一样，而且咱们就是全省各地的朋友都不一样，当地的温度也并不相同啊。今天再下应该是今儿是9号10号啊，今天明天再下2天雨差不多也就雨就结束了，但是你说再想热回来很难了，一场秋雨一场凉。昨儿已经是白露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都结霜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谁叫我。一只可颂说我再不穿秋裤呢，穿秋裤显老。那你现在还是属于年轻的，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到什么地步了，就是我穿个秋裤然后再穿一个袜子，哇，秋裤一定要扎到袜子里，然后再穿一个长长的裤子让别人看不到我的袜子。不然我这个膝盖真的受不了了。朋友们，你们现在有那种膝盖寒凉的感觉吗？我现在走两步，就是首先我蹲下来肯定是会有嘎嘣嘎嘣的声音，起来呢不要以为太好了，起来我就开始晕眩晕。就是当代人的身体状况也不一定是啊，就当代我觉得我们青灯啊，现在是脆皮年轻人以及青灯啊，青少年灯啊，像我们这个中灯的这个状态就是蹲下去呢膝盖嘎嘣脆，站起来头还晕啊。有朋友说冲锋衣呢，冲锋衣今天被揭掉走了，但是咱们这两天珍惜一下它，

今天明天啊，明天再结束一天呢，他就回学校上课了。咱们也希望孩子呢前程似锦，陪过我们这一段路，我们就记得他一个叫樊向佐的名字。啊，有朋友说那个冬天呢我也不穿秋裤，我这个人啊是80后最后的倔强。我用我妈妈的一句话就告诉你，你等老了老寒腿你就知道了。我小时候真的不相信这个，那夏天我穿的全部都是短裙，冬天你不管了，冬天我有时候穿就是有时候上台主持干嘛，短裙里边啥衣服都没有，我连那个什么叫啥暖宝宝都没有，就是一个正常的那种晚礼服的裙子，特别冷，寒风瑟瑟，可能零下几度，我在外边主持都干过这种事儿。现在真的不行了，只要一出门如果这样穿绝对冻感冒。人也是这样子，年龄大了没办法。有朋友说凡凡没穿羽绒服，凡凡呢叫向阳而生，今天应该还在直播间，问一下他，向阳而生，向阳而生呼叫你，你还在直播间吗？有人问你，你穿羽绒服了吗？羽绒服不至于，但是我今天早上都想穿冲锋衣了。欢迎大家，还有人说孙孙哥来了，耶，俺货都来了。哎，罗罗呀，啊罗，哎罗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就是我小的时候奶奶不是经常罗罗面面，俺娃是个乖蛋蛋。睡觉前的那个哄睡歌，然后我呢也是模仿我奶奶小时候照看我的时候给我儿子唱哄睡歌。大概唱了有我觉得至少有20分钟了，我儿子就眼睛感觉马上睡熟了啊，然后我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你能不能不要唱了，你要不唱的话我早都睡着了。儿子你早说呀，早说我也不浪费这个口舌，再说我唱的也没那么难听，真的，我就有时候唱歌我儿子这样说，好了妈妈别唱了我不想听。他只有3岁，他知道什么后悔，你知不知道妈妈唱的还可以。昨天晚上呢，因为昨天是9月8号，是988的品牌日，不要再跟我说988品牌日，1055上去凑什么热闹，我们呢是一家单位啊，一家都叫文艺中心，所以不要再说哎呀1055人家988品牌日，你们1055咋又唱又跳的，不是这么回事啊。然后昨天呢现场很多主持人都唱了歌，我呢直接是原声直接开唱，底下连一轨音轨都没有拼那个拼过，我觉得我唱的还可以。大家想听吗？想听的话我把昨天那个现场的声音给大家放一下。啊，嘎嘣脆成了个脆脆沙。想听吗？想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打个一。不想听打个二，咱们所有的节目制作都是靠大家，你们想听呢我就给大家唱，不我就给大家放，不想听呢你就当我没说过。小耳师跟我说，哎哎哎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就先走了。回来。闪电打的是一，罗罗打了个一，目前平了，因为可颂和小碗呢打的是二。还有人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因为昨天呢凡凡也在现场帮我录下了一段，没有任何的电乐，现场直接开唱纯原声。高龄生活这个好朋友，你打伞是啥意思？这么纠结吗？既想听又不想听啊。那个田间地头说了1+2=3，我知道，小学不需要重新上一遍。还有尾号是0903的，还有一只可颂，来吧，我撑得住。行，那我来了啊，我给你们放一下昨天我唱的歌，我真觉得还可以，没有那么差了啦。我先放一个长一点的，好不好？

怎么样，还可以吧？就是昨天呢，我直接铺的电乐，现场唱的。小婉说：“这绝对不是你唱的，你唱啥样我还不知道呢。”我真可以。小伙子说：“下一曲，没有下一曲了，每个人就一曲的时间，我还在唱下一曲，这么多主持人呢，舞台就交给我一个人了。”我爱你，我的舞台。啊，有朋友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还有说，哎呀，你是不是拿原唱搁那骗文呢？真不是，哎，是这样子。一会儿你们加入到我的群里面好不好？思思宝贝们的群里面，在那个抖音的群，你们能上面能找得到，主页里边应该能找得到。然后我把我唱的这个歌发送到里面好吗？一只仙女说有你现场唱，有本事现场唱啊。还有多拉说没听到，重唱。李兆说很好听，很好听。还有说你为啥不唱城里的月光？不，我要唱跟妈妈相关的歌曲。哎，真的要听吗？要听的话我再来一遍。哎，不是，就主要是昨天那个音响效果状态也真的特别好。我给你唱后边。

0: 哇，求你了，不要。还可以吧，哎，朋友们，你们想让我现场唱吗？要证明一下吗？因为现在有人打假我是骗子，说你不可能唱这么好，你绝对放言唱。我给大家现场看，就是我现场唱的那个现场的这个照片和视频，现场录的音。哎呀，小凡没在，真气死我了！小凡现场帮我录的东西。吉小吉说：“哇，有点像王菲的声音呢。”然后那个一枝可颂说：“情感饱满，真的很棒。”尾号是0903说：“才女才进来，哎呦，死鬼了啦！”还可以啊，那我要现场来一段吗？需要吗？我还可以放原那个伴奏，我的昨天那个伴奏啊，真是纯伴奏。你等会儿让我找一下歌词，一段音乐之后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我必须要现场给大家演唱一下。另外呢，我们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几家单位的特约支持播出。妈呀，最近呢，终于有很多的，我看最近来了1、2、3、4、4家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西安人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对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华夏城邀大家中秋来逛了，99元畅玩仙侠奇梦、寻梦风华等等主题街区，还有海洋公园，签名 NPC 飙演技互动，还有超过500场的实景演出。中秋就来华夏城，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华夏城对我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在这个时代呢，我特别感谢还有很纯粹的这个客户广告商能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看他什么都没有说，就跟大家说你来玩吧，华夏城太难得了。所以呢，我觉得华夏城你们对于选节目这个方面很有品位。因为过去是这样子，就是商家在手里边都有大把的钱，他去投广告的时候随便投都可以嘛，就是全凭率去投。但是现在呢，他需要看效果的话，就会去挑一些经典的节目。谢谢你对我节目的认可了啦。好了，谢谢华夏城的特约支持播出。华夏城是不是原来那个应该不是华夏城，不是啊，不是。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老妹儿给大家唱啊，这是那个萱草花。我一会儿找一下伴奏，我现场拿伴奏给大家唱，我必须要证明自己啊，平常我那些都是开玩笑的，那能真唱不好吗？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它在哪个路口。
0: 像回忆有好梦一场，我说我真会吗？你们还不相信？

淼淼说，不是姐，你真会呀。娇说，我就是来夸你的，唱得真好啊。还有人说，思思啊，你这个嘴儿真迷人呐。师傅泡说，出道出道出道，没关原唱。还没关原唱，伪球迷说听过了，哎呦抱抱你。我选这个歌曲当时也是为什么的，就是我昨天看到我儿子背着书包的一张照片，因为我忙工作我没有办法去接他，然后家里边接的人呢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泪目了，我说哇，我儿子现在已经是学生了。我经常说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迎着风赤着脚奔跑在烈风当中，永远有向前进的勇气。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前进的勇气往后背后看是什么，就是妈妈温柔的时候父母那种温柔的守护感。所以我昨天选了这首歌曲就是这个原因，一是我自己做妈妈了，第二个是可能养儿方知父母恩，原来觉得这句话超别特别的土，但是现在再想起这句话，老话不愧是老话，经典点题。两条老菜腿说，你唱的我都想初恋了。还是说咋的了，没关原唱啊，你嘴都没动我还没动。觉得老妹唱的好的话能不能献一朵小花花，觉得唱的不好的话你献一朵蔫了的花。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有这么好吗，都是一些皮毛。逆光下的微笑说下一曲。虚雅饭店说厉害厉害厉害，确实可以。嗨，这首歌呢都是我临时选的，都不是出于唱的特别好的，我还有唱的特别好的呢。你说咱啥不会啊，唱歌唱歌可以， rap 也可以，咱动不动也可以混到那个嘻哈圈。不是有一个那什么中国有嘻哈，我打算办一个陕西有嘻哈，陕西有嘻哈的嘻哈圈。哦 dream shows so joy those people dance， 不需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钢筋面 the bass 下去反弹 blast blast all night。快乐剧情不需要购买，为数已知的生命运行才值得精彩，他们口中成长的无奈不必全都接受。 Yes girl girl hold on hold on。 文玩怎么样，哎呀妈呀，满瓶小花花呀，谢谢君宝贝啊，谢谢那个慢慢啊，闪电呀，还有肘子猕猴桃，肘子猕猴桃这两天下来了，我的好朋友因为他家里边在周至嘛，都已经开始给我拿猕猴桃了，谢谢你，回来我就要好好尝尝。妈呀，亲切着自己朋友的猕猴桃。凉皮肉夹馍连起来唱，凉皮肉夹馍冰封来一个，考我，咱陕西话 rap 也不是没有说过，听我劝学没，一不得吹，二不得选，爱五三代做过大官，爱也见过皇上的面，爱破个娘娘吃过饭，爱爸穿的是黄马褂，爱妈穿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是右软脚，回来催病又丫鬟。陕西话也手到擒来了。你会唱脸谱吗？妈呀，都简单成啥了，你能不能给我提一些比较难的要求，你叫我让这边有一点挑战欲，不然你现在说这些没有挑战感。哎呀，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对我的一些支持。我准备了，哎，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有一天发专辑了，你们会过来看一看吗？就是不一定买正版的，你们会去听一下盗版没？没有盗版的。就是如果我有一天发专辑了，发到了那个什么抖音上之类的，或者发了一些单曲，你们会去听吗？会的打个会字，不会的就说拜。愿意的话打个花，不愿意的话打把菜刀，我看一下。高龄说了，哈哈哈，思思绝对不会，我这么多年陪伴你，白陪伴了。圆儿芒果妈说，每天上班路上都是你，这会儿专门停车了给你水哈，唱的很好听，你一开口我的鼻子就酸了，眼泪夺眶而出。哎呦，因为这首歌呢确实是我自己身为妈妈之后然后自己找的一首歌曲。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无论是披荆斩棘也好，无论是做任何事情也好，会发现我们直面未来的勇气都是来自于，直面未来的底气都是来自于身后

0: 闪电的愿意看，包括开心市民说会，但是赵财猫给我献了一个炸弹。哦，高龄潮生活呢，给我也献了一把菜刀。行，那我知道了，这个专辑呢怕是出不成了。因为之前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实在人啊，实在人我是愿意理解的。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哎呀朋友们，我马上要开一个那个脱毛馆，你们都来。因为之前呢我搭档开的是美甲馆，我搭档是男生嘛，他开美甲馆，我说是这样子，你在你旁边给我开一个地方，我呢就在旁边做个脱毛馆。我说你们都来，坐在校长外面开了一个脱毛馆，我们俩就一合计说这个事行，跟大家所有的朋友都当时我的粉丝嘛，我说我要开脱毛馆，你们愿不愿意？所有人都说愿意，我一定去，叭叭叭叭叭，哎呦，然后我就相信了。结果之后呢，我就把在群里面发这些消息，没有人来。当然随着时代的变革，有了什么各种脱毛仪啊之类的出现，然后我的脱毛馆也自然而然就开不下去了。关了关了，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做生意，你们知不知道，打压了一个经商奇才。小婉说，你要是开演唱会，我告诉你没有座。所以其实我是要感谢赵财猫也还有龙王这个文玩葫芦的，因为你们非常明白的告诉我说不会看我的专辑。行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不是像之前有一批人说啊，思思你去开脱毛馆我一定来，结果我开了之后没有人来。然后那个小碗石个魔，我认为这个事儿呢，你就是有点像我前一批的粉丝了，说哎呀你开演唱会没有座，大家座无虚席，你是头一个不来的，我唱歌的时候就你一个人躲出去了。老妹儿全球演唱会灞桥区首场啥时候？也可以，至少咱得坐一个30人的座，对吧？因为你说我现在开个100人呢，万一100人不来呢？但是我三十个人，我觉得有信心。哎，朋友们，如果我愿意开一个演唱会，只放30个座，有多少人来？我看见有没有30个人。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然后觉得有的话打个一，我看一看好不好。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给我打出来好不好，我爱你们。哎呀，这是咱们今天说唱歌的事儿，把我们小宝贝的事儿都耽搁了。今天呢是9月9号，大家稳驾慢行，慢点开车，我们欢迎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
1: 一头牛，两匹马，两只小羊，小妈妈，10只鸡，5只鸭，6只小牛，6只鸭，7条鱼，8只虾，狗，妹妹爬，弟弟，也有些小朋友，又哈哈。
2: 哎呦，宝贝儿，你太可爱了！一头牛，两匹马，两个朋友，笑哈哈。让思思也把你亲一下，你等会别动啊，不许动。
0: 宝贝儿真棒。咱们是这样子啊，小宝贝儿，你呢依然上爸爸妈妈手机里边有录音软件，把这个有声才艺录下来。录完了之后呢，在后台私信我才艺2个字儿，然后呢我可以给你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这是我手动打的啊，你今天发才艺，我今天之内就会发给你，第二天你过来看好不好。好的呢。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要特别感谢一下华夏城对我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另外在这里还要感谢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播出。需要装修的朋友，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你等着老妹儿给你刺到的东西，一会儿我跟你说。
3: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4: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5: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6: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

0: 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这一时段啊，我们听到一份来自西安实验小学6年级小诺给班主任张老师的祝福。张老师，谢谢您这几年耐心包容我的小马虎，以前总嫌您布置的默写太多，快要毕业了才慢慢懂得那些一遍遍的叮嘱都是心意。这学期啊，我会更加努力，不让您多操心，愿您少一点疲惫，多一些轻松，天天开心。一份简简单单的感恩啊，就是最温暖的。祝温柔的老师万事顺意，祝小姑娘向着新旅程勇敢出发。下一条祝福来自西安体育中高一新生小凯，给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虽然我们去了2所不一样的高中，但放学路上唠不完的闲话，打球时相互打气的日子，我一直记得，不用天天见面也记得好好努力。3年后的夏天，咱们约好带着录取通知书再相聚，距离隔不开长久的情谊，愿少年们各自深耕，顶峰相聚。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和想说的话以及学校，入选留言啊，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现在小朋友们还在吗？这里是青春共振场，一会儿呢5秒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段资讯，资讯结束之后回来我们 teacher 私送礼物。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6: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7: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